0: 还要我微笑。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是我晚分陪伴着你一直到中午12点。很快的已经到了七月中了，真的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好像眨个眼就这样过了，还剩下下半年的这个时间，有什么目标啊还没有完成的，或者是还在进行当中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进度如何了。通常我会这么做啦，就是过了六月七月的时候就会 take stop， 你知道吗？我想说今年接下来呢需不需要改变一些工作上的策略啊，或者是要更加重的更加注重健康的方面什么之类的。如果这整个星期你觉得哇心情很压抑啊，或者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话呢，已经是星期天了， OK， 明天就星期一要开工了。所以呢今天呢就尽量的去放轻松啊，去户外走走，去花园也好，去公园也好，去机场也好，真的就让自己放松一下啦，把这整个星期所有的不愉快都把它宣泄出去， OK， 去跑个步，去深呼吸。现在今天天气应该还不错，我看一下啊，今天天气呢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在东部还有北部会下阵雨啊，天气是有点闷热啦，所以通常我喜欢在室内，如果需要室内运动的话在家里啊，不然就到机场走走，真的我很喜欢去机场走走。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度假的话，诶也很好啊。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婉芬。下首歌卢巧音的至少走得比你早。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他人的喜欢与否，并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你本来就很好，不需要依附别人的评价才成立。与其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找位置，不如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学会安放自我，坚定方向。真正的成长是不再取悦所有人，而是忠于内心，活出真实的自己。当你勇敢做自己，走自己的路时，内心会更加从容，世界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你。
3: 人不可能人人都爱的啦，
2: 啊，当然，啊，
3: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不要去太在乎他咯。我觉得最终哦，人活就是为了自己而活，为自己交代的嘛。
2: 是，所以就是不要在别人的眼光中哦，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是价值，因为这样子呢，你会活得有点战战兢兢的。当然，我们说做一个真正的自我，不是就是目中无人啦，或者是把自己看得很高，自视过高咯，
3: 或狂傲自大这样子。啊，
2: 对对对，最终。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对得起天地良心，做的事情是忠于自己的所愿跟原则，那就 OK 了。
3: 我想可能以前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教育，我想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啦。以前就觉得说，哎，今天哦，你不可以自己赞自己，不可以自己肯定自己，要谦虚一点点。
2: 对，
3: 就总觉得说自己其实不是最好的，你懂吗？就无形中就觉得说，今天好像要别人的肯定，
2: 是
3: 你才能够活下去。
2: 对啊，对啊，尤其是在小时候啦，你就是很希望得到老师啦，还有家长啦、师长们的肯定跟赞扬嘛，你还觉得说，哦，我真的是一个好学生，我真的是个好孩子。但是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你就应该对自己有一点点的自信，让自己知道自己的存在价值在哪里。
3: 对啊，我总觉得，哦，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总是有它的这个价值的。当然这个价值有些时候是自己定义的，那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2: 对，
3: 最重要是觉得说今天对得起自己了，那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做到了，那就是一种肯定了。
2: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一句了，就是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你的内心呢就会更加的从容。如果你的内心，哦，总是战战兢兢，怕这个怕那个，就没有办法活得比较自在，比较自由一点点。这样子的日子跟生活是非常难熬的。
3: 而且你不觉得吗，当你肯定自己之后，你是多了一点的信心。对，有了信心之后，你就发现，哎，很多事情就做得更加的顺手。
4: 他人的喜欢与否，并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你本来就很好，不需要依附别人的评价才成立。与其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找位置，不如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学会安放自我，坚定方向。真正的成长是不再取悦所有人，而是忠于内心，活出真实的自己。当你勇敢做自己，走自己的路时，内心会更加从容，世界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你。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周志平的一首 On the Radio， 之前你也听到了一厢情愿，还有 BMG 群星所带来的定做一个天堂。我刚才发现到原来我们的听众有好几位都很关注世界杯，还有好几位在旅行啊，看到了 Barbara 最近去最近旅行啊，和一大群朋友一起去也是很不错的。然后之前你看到了秀珍在冰岛，在 Iceland，哇，13天的这个旅游，而且刚刚也看了挪威对英国的这个球赛，刚刚有看 Canopy 有在看，对，看球赛啊，所以大家都很认真的在追逐这一次的球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说真的，我也想看，因为都毕竟都已经越来越刺激了，对不对？然后呢，当然呢，我还是睡着了，更何况今天要这么早起来，所以不可能就熬夜看球啊。但是对了，看到今天早上的新闻就哇哦，原来昨天终于英格兰阻止了这个 Haaland， 哇，进球耶，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我刚刚又再查了一下，原来呢英格兰是第一支自去前年的2024年的这个8月以来呢第一次的一个球队呢让这个 Haaland 没有办法进球了，对啊，所以的一个国际赛当中，对，哇，所以非常的不错啊，再接再厉了英格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巫启贤非常有活力的一首《太阳眼镜》，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我觉得，今天出门是要记得戴太阳眼镜了。来，之前还有什么歌曲呢？我看一下，之前我们也听到了彭佳慧的《真心话》，还有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啊。看到了你们的发来的 WhatsApp 的简讯呢、啊，早安 ，Alan、Derek、Francis、Lee Kim、潘潘，还有 Alice， 还有福女士，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心、啊。还有 Edward、佩如、Pamela、Nick、David， 谢谢你哦，一直都有关注我们，还有关注我，谢谢你。还有看到了张俊、立方、莱明、Kenneth、邵红、修炼、Sally， 谢谢你们发来了早安图，都已经看到了。下首歌，王杰的故事的角色之后，就为你播报九点的新闻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这里看到的是今天在新加坡的东部还有北部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婉芬，首先关心新闻。住宅区常见的蓝色回收箱经常被公众当成垃圾桶，乱把垃圾丢入，导致回收物品污染率高达四成。本地业者四年前开始试用智能回收箱，把污染率大幅降至大约 5%， 接下来将扩展到更多地点。800控股 800 Super 是三家获国家环境局委任的公共垃圾收集业者之一。公司2022年在碧山东和新民路一带试用智能回收箱，并于去年扩大计划，预计到了今年第三季，公司所负责的红帽桥大巴窑区将设有93个智能回收箱，白沙雾落区则从本月起陆续增设160

0: 物品，用户也可以通过应用查看箱子是否已经满了。强台风巴威风势持续增强，至少14趟往返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的新加坡航空公司航班被迫取消或者是改期。受访本地旅行社说，目前是旅游淡季，行程不多，但正协助受影响旅客更改航班安排。根据新航官网截至星期六，也就是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发出的通告，新航一共有14趟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樟宜机场的航班受影响，其中8趟取消的航班分别是昨天星期六的 SQ828、SQ830、SQ831、SQ832、SQ833、SQ835 和 SQ836 航班，以及今天也就是星期天12号的 SQ825 航班。另外有6趟新航航班改期，分别是今天星期天的 SQ826、SQ828、SQ830、SQ831 和 SQ833 的航班，以及明天也就是星期13号的 SQ827 航班。樟宜机场集团星期六早上答复海峡时报询问时说，至少20趟起飞航班被迫取消，除了新航，受影响航班也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和中国国际航空，目的地涵盖台北、福州或上海。今年起，学生只要在小学离校考试取得优异的华文成绩，就可以在中学修读高级华文，不会因为四科的总成绩不达标而错失学习良机。今年的中医生当中，大约有1625人因为这项政策调整选择修读高华。为推进陆路交通总蓝图的更新工作，陆路交通管理局主导成立大约30人的青年团，把年轻一代对未来交通系统的建议纳入总蓝图检讨，让他们参与与讨论交通领域当前挑战的同时，也鼓励他们提出解决方案。这个青年团由陆交局、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和全国青年理事会联合组成，成员介于17岁到35岁，包括在籍学生、大学毕业生和年轻的就业人士。这个青年团是新加坡青年计划之一，将在7月25号的青年论坛上正式成立。接下来关心区域消息，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在柔佛州选举当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赢得4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国政赢得比上一届州选40席更多的议席，为迎战来临的森美兰州选甚至是全国大选注入强心针。第16届柔佛州选星期六，也就是昨天举行投票，国政第二大党马华公会从希望联盟成员民主行动党手中夺下4席，赢得的议席数从原有的4席倍增到8席，比宿敌民行党更多，显示华人票已经不在一面倒流向民行党。民行党这次只赢得6席，比上届的10席少。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路况方面，这里呢要请你注意，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啊，看到的是 PIE 网专营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AYE 往 MC 的方向，在 Benoi Road 出口处，同样都是道路工程，开车小心。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是的，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婉芬。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专访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看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是如何掌舵起航，顺风转型，扬帆前进的。马上上网到963好 FM.SG， 点击 Podcast 收听和下载。第一集金云访问的是本地第一家室内游泳学校快乐鱼游泳学校 Happy Fish Swim School 的老板陈建勇啊。2007年开业至今，他如何一步一脚印的创立这家游泳学校，如何灵活应对各种转变和挑战呢？第二集金云访问的是豪华名词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 Glenn， 向他了解这个行业，听他如何带着团队转变。第三集金云访问有80年历史成生成山瑞补品，听第三代的老板 Alan 为什么会加入餐厅，他如何与姐姐一起抓紧不同的契机打造新格局呢？第四集经营访问的是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他如何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如何帮助团队就提升。第五集金云访问的是湿纸巾和卫生产品的制造商 Fashioning Industry 的执行董事莫燕婷啊，从代工到研发，从本地走向国际市场，听他谈谈难在哪里，最难的又是什么呢？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5: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聊，就是关于法布瑞氏症的一些早期症状，要怎么样发现哦，才可以不要那么容易的去忽视这些早期的症状，及早的得到一些治疗。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新加坡中央医院肾科副顾问医生李栋林来聊一聊。李医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早期的症状吗？
6: 早期的症状呢，如果是青年的，特别是男生的话，他们在青年的时候，好像如果他们会讲手脚啊有烧烧的感觉，有疼痛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那是第一件东西。有些人经常的会有肚子疼痛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拉肚子的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讲哦，这些全部都是可能是吃错东西啊，或者是
5: 消化不良啊，是吗？
6: 对对，所以其实如果不去看医生的话，有时候其实这些症状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问题而造成，或者是有可能也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
5: 所以主要就是这两个症状，对于青年来说，如果是中年来说，会有不同的症状吗？
6: 对，说中年的时候，通常会有几个问题出现。第一个问题就是，通常是会有心脏衰竭的这个问题。如果心脏被影响的话，通常会好像走路啊，可能会觉得比较喘，可能会有脚肿的问题出现。所以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要立刻看医生，看有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当我们的病人们做心脏检查的时候，做一些心脏扫描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可以看得出是有一些现象，可能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肾衰竭的这个问题。法布瑞氏症的病人们其实很容易得到肾衰竭的问题， 而且肾功能衰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通常我们是建议啊，如果超过40岁啦，要定时去做筛检，筛检的话可以看得出有没有肾功能衰竭的问题。有时候肾功能衰竭其实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特别是如果你有心脏的问题，在中年的时候，比如说40多岁啊50多岁，有心脏的问题也有肾脏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也有好像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这个中风的现象，有可能都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
5: 刚刚你提到的这些种种的现象，就是它都是不同的器官嘛，它会都出现问题吗？还是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是肾有问题，有些人是心脏有问题呢？
6: 有时候很罕见的是他们只是单单一个器官被影响而已，可是通常他们会有两个器官被影响到，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心脏跟肾脏被影响到，有些人可能是肾脏跟中风的这个现象会出现。
5: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不同的早期症状哦，它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通过筛查的方式确认说，诶，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法布瑞氏症所以才会出现这些情况，还是它只是单单的心脏的问题啊，或者是肾衰竭的问题呢？
6: 虽然说肾衰竭跟心脏衰竭的问题通常是我们听了之后可能是觉得哦，可能是因为老了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如果在年轻的时候30-40岁有这种问题的话，其实要去更加进一步的去调查。如果在筛检的时候找得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怀疑是法布瑞氏症的话，我们通常如何进一步的调查就是要做基因检验，
5: 这是唯一能够确认这个患者有没有得到这个法布瑞氏症的方法，是吗？
6: 不单单只是基因检验才能够帮助得到那个症状，我们也要验法布瑞氏症所造成那个累积的那个毒素，我们也可以验了那个毒素来看有没有法布瑞氏症。
5: 它是因为基因突变所以引起的吗？有没有哪一些群组，比如说年龄层，除了就是我们刚刚在上一集有提到家族有这个基因以外，哪一些人群也属于高风险呢？比如说老年人啊，年轻人，有这样子的区分吗？
6: 其实没有什么区分，男女其实会被影响到，只是说男生会症状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点，症状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会出现，可是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有得到这个问题啦，特别是如果有家属的那个病例。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你说，我说，他说，专家这样说。
7: Really？
8: 哦哦哦，
9: 真的？
8: 原来如此。
9: 原来是这样。
8: Oh， I see。
7: 哇哦！
8: 啊，原来是这样。
5: 我们已经了解了一切的风险，并且做好了自身的这个风险容忍度评估过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操作，去动用公积金的储蓄去进行投资。你好，我是欣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与听众一起了解具体如果我想要通过公积金的户头去进行投资的话，实际的这个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同样，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与 Provident 的财务顾问副主管罗永成先生聊聊。那么罗先生，如果民众的话，他想要通过 CPF 来进行投资，具体的步骤有哪些呢？比如说我需要开设怎么样的户头，可以通过怎么样的平台去投资，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产品等等。
10: 所以第一个步骤一定是要确认自己有没有资格去开设这个户口。所以第一，你一定要年满18岁。第二，我是一个非破产状态的一个财务状态啦。第二，就是我们说的，你一定要完成那个 CPFIS 的自我认知问卷 Self-Awareness Questionnaire。然后第三的话，就是你的公积金的那个普通户口跟特别户口的金额要达到一个限度了。就比如说普通户口你一定要有至少20000块，然后特别户口你要至少有40000块， 之后超出的这个金额才能拿来投资。接下来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开设投资户口了，就是 CPF Investment Account。 如果我们要投资我们的普通户口的话，我们就需要通过我们的新加坡的三大银行来开设这个投资户口啊，我们可以去 DBS 啊、OCBC 或者是 UOB 来开设这个户口了。如果我们要投资特别户口的话，就不需要去通过银行来设立这个户口，我们可以直接到我们的 brokerage， 就是投资平台，去直接投资我们的特别户口。OK， 所以 OA 开始，我们有一个的投资户口之后，或者是 special account， 我们准备好了要投资之后，我们就要去选择平台。新加坡其实有蛮多投资平台可以选择的，就是比如说 FSM One 啊、Poems 啊、EBS 也是有自己的投资平台。然后接下来你就要选择自己要投资的项目啦。之前我们有说过，就是说你可以投资股票，你可以投资信托基金，或者是 REITs， 或者是政府债券啊。所以投资者就要去研究，或者是去看自己想要投资的是什么东西。买了之后，这些你的平台就会显示出你购买的是什么产品，从中你就可以开始去观察。之后卖的话是不会套出现金的，卖之后的金额是会还回你的 CPF 里面。
5: 那这个金额方面的话，你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投资户头嘛，我们是需要事先的，比如说决定我要投资3万块，然后从我们的普通户头或者是特别户头把这个3万块转出来到这个投资户头里面才进行投资吗？
10: 哦，不需要不需要，它会直接连接，投资户口会直接连接到你的公积金户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买3万块的股票的话，你不需要把公积金的金额从普通户口转进你的投资户口里面，不需要，因为你设立的那个投资户口它就会直接连接到你的公积金户口，从那里拿。
5: 嗯，我只需要标注说我要拿的金额是多少，以及从哪一个户头去把这个钱拿出来，是吗？
10: 对对对，所以它跟投资现金是不一样的，因为投资现金我就要把那3万块从我的储蓄户口这样转到我的那个平台的那个现金户口嘛。公积金的投资项目就不需要。
5: 嗯，但是在投资之后，比如说我随时想要卖我的这些投资资产的话，我都是可以随时赎回或者是卖掉的，对吗？
10: 嗯，对，唯一的 exception 就是如果你买保险，买保险的产品的话，那你就要去了解一下保险产品它会几时 mature。或者是你卖的话，可能会有罚金，会有 penalty， 那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像你买其他的保险产品的时候，你就要有这样的考量了。
5: 嗯，比如说政府的债券，有一些也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 maturity date 才可以放手，或者是拿回那个原本的资金，对吗？
10: 嗯，对，债券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因为它有一个 secondary market， 所以你可以卖回去那个 secondary market。当然，如果在亏损的话，像股票一样，在亏损的话，可能就不建议卖了。
5: 嗯，基本上就是刚刚你说的，不管你卖掉的话还是你把它保留过后，它的这个资金还是会自动的返回到我们的 CPF 的户头里面。
1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回报是不会以现金来套现回给你的。所以 OA 的话，其实如果我卖的话，它都会回到我的 CPF 的那个 investment account 里面，
5: 然后它每个月就赚取那个 2.5% 的利息。
10: 哦，不会不会不会，所以它有三个，它有三个 part 嘛。第一个 part 就是 OA original 的 2.5%， 然后你去开一个 investment account， 然后再开就 CPF investment account， 然后再开一个 platform 的 account 嘛。所以比如说我已经买了3万块，我买在 investment account 里面，之后如果我卖的话，这三万会回到我的 investment account， 所以它不会直接回到我的 OA。
5: Oh,
10: 啊，所以投资者就要 manually
5: 快速的去想说我要怎
10: 么，就要把它，对，就要把它放回你的 OA 里面。SA 就比较直接，你卖的话它就直接回 SA。
5: 所以就是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你卖了过后，它其实是回到你的这个投资户头里面，然后这投资户头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利息的，所以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它就会一直坐在那里。
10: 它就会一直坐在那里，对。
5: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听众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说我把我拥有的股票或者是任何的投资产品卖了过后，钱就会自动返回我们的这个普通户头里面，这个是需要手动去操作才可以实现的一个事情。
10: 嗯，对的。
5: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实际到底要怎么去操作，如果你想要进行这个公积金投资方面。但是呢，当然我们还是要再三的强调，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风险评估。

0: 在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 Sunday。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佳慧陈升合唱的一首《北京夜》，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今年下个星期六，其实呢，不知道你买票了没有？有一个演唱会，杜德伟的《Get Up》世界巡回演唱会，终于到了新加坡这一站啊。下个星期六，7月18号的晚上8点呢，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购票呢，就在 Sistic 了。963好 FM、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啊，释放你的野性，重温浪漫。这个七月呢，让我们一同 Get Up。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首位荣获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杜德伟，将在下个星期六7月18号呢，带着备受赞誉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登陆到新加坡。40年了，真的，他在歌坛40年，天哪，40载的艺术坚持，挑战无限可能啊。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 R&B 先驱呢，杜德伟的音乐旅程呢，本身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史的进化史啊。这一次的 Get Up 的这个巡演主题呢，灵感呢源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想要传递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 的这个积极生活态度啊。对于杜德伟来说呢，这不只是一个演出，更是他作为艺术家对舞台极致追求的体现啊。虽然即便已经出道了40年，他还是非常的坚持高强度的这个体能训练啊，只为了在舞台上呢可以完美的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了。他说呢，音乐就是我的生命力，我希望透过 Get Up 这个主题，让歌迷看到一个永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杜德伟啊！我相信对很多歌迷而言呢，杜德伟不只是一个名字啊，而且呢，承载着我们青春当中最浪漫、最炙热的回忆啊。这一次新加坡站，他的歌单呢是经过精心的编排，可以说是一场呢充满了回忆还有感动的这个情怀的盛宴呢、啊。当然这一次呢，在新加坡的这个演唱会，这个 Get Up 演唱会呢，在音响啊，在灯光啊，还有视觉设计上呢，都全面的升级啊。它动感十足的这个舞裙的编排啊，极具艺术性的艺术感的这个灯光的舞美的设计呢，整场演出呢将完美融合 R&B 节奏魅力还有现代舞台的这个美学啊，让观众呢可以享受到一场呢非常震撼感官的这个视听体验了。所以呢，杜德伟将以他无可取代的舞台魅力，为你来献上一场属于 Live King 的教科书般的演出啊！所以不要错过了哈，门票已经在 Sistic 发售了，日期呢就是下个星期六，7月18号晚上8点，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宴会厅举行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这里看到的呢，还是都是道路工程。OK， 这里要有一个要请你注，有一条请你注意的路段呢，就是在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之前呢，有汽车抛锚了，开车小心。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1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哎呦，小鱼儿，为什么你年纪轻轻，你那个猫眼还比好贝贝严重？
4: 哎呀，我什么时候熊猫眼呢、啊？你不要乱乱说啊！
2: 因为我觉得很累
3: 啊。11岁的小朋友为什么会这么累？
4: 读书累是不是？
2: 不是。
4: 上学累是不是？
2: 不是。
3: 我知道，跟小慧玩 catching 玩到很累。
2: 不是，我放空放到很累。
0: 哈？放空？
3: 我第一次听说放空会累的嘞。
2: 陈仙姑是不是觉得我的道行很深？
3: 我是觉得很莫名其妙而已咯。
2: 我也是觉得我很厉害，连放空都可以放到很累。
4: 哎呀，仙姑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感觉呀、啊、我也是一样啊。我看辣妈呀，看到啊，我有时候也想放空，
2: 然后放空又觉得很累，对不对？好贝贝。
4: 对对对对，你说对了。
3: 然后又继续看下去了，因为又觉得说，哎呀，这样很可惜哦，不看白不看、可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也是很累。
2: 什么事
3: 啊？我看你们两个看到我很累啊，我不只看到想放空，我还想放弃啊。
2: 仙姑，你千万不要放弃我跟好贝贝，这个时候就只有你可以拯救我们两个了。
4: 仙姑啊，你放弃我不行啊，对不对？我的棺材都剩一半了，你还要放弃我？
3: 放弃也会有快乐，可是在我放弃你们两个之前，我想调查一下小鱼儿放空放到累的原因。
2: 哦，就是我没有事情做了，功课都做完了，最近又不用考试，我就一直刷手机，看 TikTok， 看 IG， 看 Facebook， 看到我很累咯。
3: 哈，这个就是关键。神经学家曾经就指出。
2: 哈，神经学家
4: 哈，那个神经病的，那神经病不要理他。
3: 不是神经病，也不是精神有问题，是神经科的学者。
2: 哦，
4: 说什么？
3: 他们说啊，像小鱼这样子啊，一直刷视频看 YouTube， 你以为你在休息在放空，但是你的大脑还是在处理大量而且快速变化的刺激，可能导致爆米花脑，还有注意力下降，这样子啊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放松，反而会更累啊。
2: 哦，所以我以为我在放松，但是其实我没有在放松，然后呢我的大脑就会变成爆米花。好棒哦，我最爱吃爆米花了。
4: 哎呀，我们去看那个电影啊，吃那个爆米花很好啊，这个吃那个爆米花呢就可以放松，放松的感觉呢，看那个电影，那电影看完了继续吃那个爆米花，哇，爆米花吃了，哇，整个身体很松。
3: 哎呦，你们两个真的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爆米花很好吃，可是如果你有爆米花脑，那就问题大了。
0: 哈？问题大？
3: 对呀、啊、有爆米花脑就代表你的注意力非常的差，会影响你日常，不管是吸收讯息、做事情或者是学习。专家就建议了，其实真正让自己放松的方法。
0: 什么方法？快说。
3: 竟然是煮饭。
2: 哈？
4: 煮饭？
3: 还有运动。
2: 哈？
4: 运动？
3: 再来就是睡前洗个温水澡，帮助神经系统调节。
2: 哈？
4: 调节？
2: 应该是温水澡，妹妹。
4: 哦，温水澡调节。
2: 好啦，记得哦，陈仙姑刚刚说的几个方法，
4: 煮饭、运动跟辣妈洗澡。
3: 是洗热水澡。
5: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明征的一首《背心》，之前也听到陈慧琳的《我不以为》，喜欢打线上游戏，而且呢还可以顺便通过这个游戏呢让你提升你的双语知识，关于狮城文化的知识，还有机会赢10000元，你要不要试试看？有住在这个东北区的朋友吗？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是来自东北区的朋友，我在这个狮城荣耀杯里面的阵营需要你。狮城荣耀杯呢，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啊，是希望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和我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玩。每一次答题所累积的分数呢，除了会计入你的个人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这个区域阵营，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就越能够为自己的小区争光。那游戏一共有五大阵营啊，就是中区 Central Singapore， 东北区 North East， 也就是我所属的这个阵营，西北区 North West， 东南区 South East， 以及西南区Southwest。 那整个比赛呢分为三个季度啊，每个赛季呢都会从各个阵营当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三赛季了，主题是多元文化融合。那这一个赛季的截止日期呢是7月28号，所以不要等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本赛季的这个赞助呢是大时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交通方面呢，还是之前的这个路段发生了汽车抛锚，是在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其他的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开车小心。

进到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 FM， 我是婉芬。世界杯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的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6月11号到7月19号，你只需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来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了。奖品包括500元的生松超市的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以及相机等等的超值好礼。游戏 A 就是让你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TV 化身为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天的奖品。在游戏 A 和游戏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啊！现在就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请留意新民日报。

0: 陈洁仪的一首拔河，之前也听到了姜育恒了。多年以后，9月20号你有节目了吗？9月20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钟呢，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所举行的就是加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了。购票可以到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了。那台湾的六位重量级的金曲歌手啊，第一次啊首度同台献唱，联手打造一场汇聚经典旋律还有时代记忆的这个音乐盛会了。六大巨星呢将轮番演绎多首的经典，而且呢大家都喜欢的跨时代的经典金曲啊，带领你呢来重温难忘的音乐时光，势必点燃全场的热情，为你献上一场精彩绝伦难以忘怀的演唱会。这六位巨星是谁呢？翁立友就在内了。是的，台湾金曲歌王翁立友啊，相信呢他的代表就大家都知道，就连我都知道。小朋友那时候我记得这首歌播的时候还小，就是那个我问天，对不对？他代表作品啊有问天啊、坚持啊、夜市人生啊，而且呢每一首的传唱度呢都非常的高啊，深受不同年龄层的这个歌迷的喜爱了。所以这一次呢他也会在表演当中的。另外呢就是黄飞了。黄飞呢代表作就包括了追追追，他那时候风靡了华语的这个地区啊，已经成为经典的台语的金曲啊。他的这个声音呢，他的这个嗓音呢是比较清亮高亢的，而且呢辨识度非常的高啊，而且呢是在台湾台语乐坛上台语乐坛当中呢，我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女歌手之一啦。多年以来呢也还是持续活跃于这个乐坛，非常受这个广大歌迷的喜爱了。另外洪荣宏，台湾台语乐坛这个殿堂级的巨星洪荣宏呢，出道至今呢已经有很多首经典的这个作品呢，像是一只小雨伞啊、我是男子汉、山顶黑狗熊、爱的小鹿、望月想爱人、妈妈请你也保重等啊，都是他在华语乐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了，也深受那很多的后辈歌手的这个敬仰哦。另外台湾最美的欧巴桑啊，陈美凤姐姐也来了齁。她以亲切自然的形象呢，哎呀非常独特的舞台魅力呢，深植人心啊。代表作品呢就包括了繁华、龙是梦、无情放墨迹、一生痴情有几百等等啊，这个有几百等等，这个真的是应该是台语啦，所以我觉得我要很努力的，不可以讲台语 ，OK 要讲中文，对，在这个在电台上面是这样。另外还有林珊是台湾实力派的女歌手，她这个温柔细腻的嗓音呢，还有稳定的出色的现场的功力呢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呢她的代表作呢，当天呢希望也可以听她唱到卡水的梦啊、绵绵旧情、天后驾到、伴你过一生。还有另外一位，最后一位是陈千文了。陈千文比较年轻一点吧。陈千文呢他在05年的时候通过中华电信 MOD 大电视之星比赛出道的。之后呢在09年他就组成了偶像团体 MODS 啦。然后还有演戏啊，像是这个民视八点档的春花望路中他饰演这个李有土啊，还有这个三立台湾台的这个天之骄子当中呢他也演反派这个张瑞坤，而且呢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所以他们六位唱将呢风格都不一样，魅力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难得他们这一次同台呢，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支持，也让你呢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呢找回最深刻的情感记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工这个交通方面呢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之前在早上的有一个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看起来是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路上的你要小心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呢，要关注的是编曲。对，一位编曲家，因为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在乐坛当中一个非常知名的编曲家呢，他就很不幸的意外离世了。在最近第37届的金曲奖当中呢，他也有很多人呢就 pay tribute， 对，也为缅怀啊。他就是编曲家涂颖老师了。如果你对他不熟悉的话呢，可是你可能对他不熟悉，但是你对他的歌曲肯定都有听过，因为他可以说是天王天后呢，几乎都有跟他合作过，张学友、王菲、辛晓琪、张惠妹、张信哲、杨丞琳呢，几乎整个90年代到千禧年间的这个华语经典的这个金曲背后呢，都会有涂颖老师的名字。他一生的编曲创作累计超过3000首作品呢，同时呢，他也是担任过多位天王天后的这个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可以说被誉为金曲制造机啊，所以在今年就是不久前第37届的金曲奖呢，评审团呢也把这个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他，来肯定他这几十年来呢对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贡献啊。他是在90年的时候呢，他80年的时候进入演艺圈的，所以他是乐手，是键盘手，他弹键盘也是很厉害的。到90年的时候呢，他就凭着江淑娜的一首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拿下第二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然后就打开了他这位金牌编曲家的生涯了。所以今天呢，两首歌曲都是由他编曲的。90年代的这首歌曲呢，天后张惠妹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觉得是从这位天后呢，从青春活力的这个形象呢走向情歌诠释比较细腻的一个转捩点了。所以这首歌曲呢，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是因为当年这部片很红 ,OK? 这部片呢张惠妹自己也说她看了很多次，所以就想要有一首这样的歌，就所以在她的编曲当中呢，你就可以有一种在海浪起伏的感觉，所以呢在又有一点电影配乐的这个视感的这个氛围啊，所以你听的时候它蛮大气的，而且它的起伏呢比较夸张，算是夸张吗？就是比较 dramatic， 对，就比较大幅度的起伏一点。而且另外呢，这首歌曲，吴玉康老师作词的，自1998年的这个阿妹的专辑当中，牵手的专辑当中，作曲家是陈志远，陈志远老师也不幸的已经离世了，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看前奏你应该会知道，他的前奏比较安静一点，听听看这首。

梦见铁达尼，张惠妹的这首歌曲，你听得出它的编曲是比较戏剧化、比较外放的，所以当时候就借用了一个全世界都熟悉的这个灾难爱情符号，就是铁达尼嘛，用比较大编制、比较大编制、比较层层推层的这个编曲方法，我觉得听了哇，真的很像一个很华丽，然后又注定沉默的告别。所以这首歌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单单听他前面的那个弦乐啊的那个整个鼓声，后来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哇，这个编曲真的是很神，听到我整个人都鸡皮疙瘩了。希望不管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另外一首2000年代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涂英老师的编曲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词是方文山，作曲人呢是蔡如月老师。同样呢，虽然是出自涂英老师之手，但是这首歌它的就比较内敛一点点吧。因为原本方文山写这首歌的歌词呢，他是写给身边一位默默喜欢他自己，可是因为他已经有女朋友却一直没有开口的女生了，所以刚好呢就呼应了这部剧。 OK， 因为后来这首歌曲呢也成了05年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这个插曲啊，这是05年2月发行的这首专辑啊，所以他就他这个情感吧，就刚好呢呼应了剧中角色林月如对男主角那种说不出口的爱恋了，所以有点欲言又止的感觉。这首歌呢后来也拿下了年度十大金曲的肯定，但是很遗憾的，歌手本人呢在09年呢病逝了。而且呢这首歌在他离世之后，我觉得多了一层令人心疼，而且有一个近乎预言般的那种分量吧。一起来听听这首一直很安静阿桑的歌曲。

0: 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编曲呢也是图英老师所呈现的、你看听得出这个编曲呢几乎是把空间都让阿桑用他那把非常有磁性有沙哑又透着脆弱感的这个嗓音呢用最安静的处理的方式啊去承载一段自己说不出口的暗恋。所以同样刚刚你听到的梦见铁达尼跟这首呢两首都是爱到最后成了苦水啊。阿妹唱的是很澎湃，阿桑呢就唱的几乎呢是气若游丝啊。所以我觉得也刚好呼应了那时候90年代到200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转变啊。90年代的情歌呢就比较大动态，比较大编制去处理这个情绪的高低起伏，千禧年后就比较民歌一点，就比较私密的一种叙述方式了。我觉得图英老师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同时精准的掌握这种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美学，而且做得到人家一听了就会想继续要听下去，而且呢一听就记住了。所以两首歌曲两个年代两种安静的心碎的方式啊，但背后呢都是编曲人对声音细节近乎非常苛求的坚持。图英老师也说过啊，不管他做这一行多久呢，都要把自己当成新人一样去创作。也许也就是因为他这份初心呢，让他的编曲啊，在将近40年呢，都依然呢经得起一听再听了。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0号星期天，你在收听的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婉芬。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路况方面，请你注意在 Woodlands Road KJ1 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交界处那里呢，有这个电流中断了，其他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开车小心。
2: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下午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去 KTV 你一定会多多少少会选唱他歌曲的女歌手，金云，讲讲看你每次去 KTV 会唱他哪一两首歌呢？
3: 爱真的需要勇气
4: 这个真的是他也是意想不到一首忽然间就大红的歌曲哦。
3: 嗯，
4: 勇气，他就是马来西亚的梁静茹。我以前啊，我一直觉得梁静茹的声音的辨识度仿佛弱了一点，可是这20年过去后，再慢慢听下来后，我觉得梁静茹还算是很有辨识度的了。
3: 嗯，
4: 她的声音还是蛮舒服、蛮温柔、蛮有女性的一种妩媚的啊，
3: 跟昨天的黄品源有点接近。
4: 对对对，是声音，也就是属于温暖型的哦。好，很好听的梁静茹。那今天要介绍梁静茹跟小聪的合作哦。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她跟小聪竟然还有合作，这个稍微有一点，就是有点跨世代的。她是到2006年才开始跟小聪合作这张专辑哦。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恋这多喜欢》，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欣赏一下。

0: 好歌拌饭。
1: 梁静茹，谢谢伟一大哥介绍这首《恋着多喜欢》。
2: 嗯，不过我觉得歌名取得有点拗口，恋着多喜欢啊。
1: 对，
2: 不懂的人可能还以为是一首台语歌呢。好，那今天要介绍的梁静茹的另外一首歌曲，你还记得我吗？这样的歌名好像还蛮 common 的，蛮普通的哦。
1: 你蛮小虫的。
2: 对对对，你还记得我吗？当然会记得你，小虫，我们记得你，梁静茹当然也会记得你。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也是来自于同一张专辑2006年的作品，你还记得我吗？

0: 歌拌饭。
1: 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你还记得我吗》，
2: 也是一首好歌啊。
1: 嗯，
2: 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哦，已经介绍了90多首歌曲了耶。后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因为小虫是一代音乐大师嘛，他写了这么多给别人唱。其实我觉得他自己把这些歌曲拿回来自己重新演绎，很有他自己的味道。今天我们一一为你揭晓。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徐怀钰的一首《飞起来》啊，但是可是现在如果你在马路上应该是飞不起来，在外面也飞不起来，因为好几位听众都传 WhatsApp 来说，哇，到处已经下大雨了，所以出门的话记得带伞哦，希望你不要变成落汤鸡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方面，还是之前分享的，就是在雾兰 Woodlands Road 靠近KJ1 靠近 Bukit Panjang Road 那里呢，电流中断了，开车小心。

0: 赵咏华的一首早餐，之前你也听到了滚石群星带来的等我一秒钟，其实已经应该是 brunch 了，差不多要午餐的时间了。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变瘦得健康漂亮啊，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答题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的这个瘦身护理礼券啊，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总价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了。问题是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几岁了，是 A5岁还是 B25岁，只限女性啊！你只要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呢 SMS 到 A 或 B 啊，答案 SMS A 或 B 到，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 72252了，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刚刚所说的，有机会获得这个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还有呢有机会呢获得这个限量版的这个神秘礼包，总价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着你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孟庭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谁的眼泪在飞》，之前你也听到熊天平和齐秦合唱的《渔人码头》。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近年来，我国教育不断改革，希望减少过度重视分数，推动全人教育。不过，过度重视考试成绩的现象仍然存在，所以要如何减轻学习压力，又该如何帮助孩子全面发展呢？联合早报连同教育部于7月26号，也就是后个星期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2点45分，在报业中心一楼礼堂举办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邀请你家长、学生、教育工作者及公众一起来参与，共同来探讨如何营造更健康、更全面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教育部副教育总司长课程孙振威，以及启旺家庭顾问、家庭辅导员庄怡杰也将出席与公众交流。活动免费，可以上网到 zb.sg/edu-forum 报名来参加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研讨会的话呢，和我们的部长啊，和我们其他的这个教育工作者来探讨一下怎么样可以营造更健康更全面的学习环境的话呢，你可以发 edu 到88550963，我会把这个报名的链接发给你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

0: 963路况消息。
1: 路况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了，有两条路段有汽车抛锚，分别是在 Simei Road 往 Upper Changi Road Sims Avenue， 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前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在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也要请你注意的是，在 CTE 隧道往 AYE， 在 Country Hill Circle 和 PIE 张仪那里呢，交通是十分拥挤的，开车小心。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是的，每天到了差不多11:20，不是每天啦，是一个星期天，到了11:20左右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保健面貌多的这个单元了。其实对我来讲啦， OK， 作为一个妈妈，很多人都说哦，孩子要喝奶对吗？对，我当然也给孩子喝奶，可是我就发现到，其实小朋友甚至是大人啦，牛奶呢不要再刻意买低脂了。对，就是不要买那个 low fat， 要买全脂的。因为2026美国的这个新版饮食指南其实建议哦，喝牛奶喝全脂的比低脂的更好。为什么呢？三大重点现在来和你分享了。第一呢，就是大脑的发育是需要好的油的。我们人的脑啊，有将近 60% 是由脂肪所构成的。所以对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呢，脂肪不是选项，而是必需品哦。所以这个新版的饮食指南呢，特别提醒学龄儿童大约5到10岁的时候呢，他们的大脑呢还是在快速的发育当中的，所以全脂的乳制品能够提供天然的这个乳汁来帮助他们的神经发展还有学习表现，所以是要吃 full cream 的， OK， whole cream milk，OK， 是比这个 low fat 没有好的。如果你刻意把这个脂肪给抽掉的话呢，是等于把大脑发育所需要的这个原料一起拿走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鼓励一味鼓励说孩子只喝低脂， OK， 所以不要只喝低脂的。天然的脂肪呢，第二， OK， 第二，天然的脂肪呢是可以帮助维他命吸收的。研究已经发现，来自天然食物的脂肪，像是牛奶啦、牛油果，也就是鳄梨啦、坚果啦，它们并不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啊。这些脂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吸收维生素 A、D、E 和 K，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溶脂性的维生素了。所以如果你的饮食当中的这个脂肪太低，就算你吃了很多营养品啊，或者是吃了很多有营养的蔬菜水果啊，你的身体也不一定吸收得到，因为你没有脂肪啊，所以啊，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第三呢，全脂牛奶喝起来是比较有满足感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饱足感，这样你就不会乱吃零食了，是还可以延长这个饱足的时间呢。所以呢，很多人就发现到，诶，孩子如果喝完这个低脂牛奶，很快又肚子饿又嘴馋了，接着啦就会找什么，找零食啊、甜点啊、饼干啊，反而让这个整体的饮食呢更加的失控。所以要注意的是呢，为了让这个低脂牛奶的口感变好，如果你去买低脂牛奶，你去看它很多的这个产品呢，可能会额外添加糖或者是香料，这个是为了让那个低脂牛奶的这个口感比较好一点。这些都是隐藏的糖，才不是真正对健康不是对健康有利的啦。对，所以牛奶呢要怎么选才是最安心的呢？第一，它的成分，你去看它的成分， OK， 它的成分呢越单纯越好。所以它的成分表如果它是显示100%生乳啊，最理想了，因为它没有多余的添加，身体的负担呢也是最小的。第二呢，你不用害怕这个全脂，天然的乳汁呢是不是坏的东西， OK， 啊，适量摄取反而呢有助饱足感还有这个营养的吸收了。所以选择成分单纯的牛奶，让我们每天补充营养这件事呢变得更加的轻松，而且还可以更加的踏实了。如果你不记得我说的没关系，你发送 milk M-I-L-K 到88550963，我把这几点呢为什么要选全脂牛奶啊的这个重点呢发给你了，发送 milk 到88550963就可以了。

0: 先是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是的，今天的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呢，我是婉芬，还有差不多20多分钟就要下班了。如果你刚刚收听的话呢，希望呢你在路上也好，还在刚刚睡醒也不错啊。如果你是自然醒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就是要注意啦。就是有刚刚我们就分享了关于牛奶，要选全脂牛奶还是要选低脂牛奶。根据营养家呢是说全脂牛奶比较好。然后今年也发送了一个问题来说，诶，到底什么时候喝牛奶最好？然后如果是空腹喝 OK 吗？以前我有这个问题，我也去查了一查，然后呢，大多数的专家都说，其实他们并不建议呢空腹喝牛奶了，因为就是可能肚子啊，因为我们肚子是酸性的嘛。对吧？所以如果牛奶呢，如果空腹喝牛奶呢，可能呢会导致有一点胀气啊，或者有点肚子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而且呢，跟其他的食物如果你没有跟其他的食物一起吃那个牛奶，一起喝牛奶的话呢，那个牛奶就是很快速的经过你的肠道，也就是说呢它没有办法的去好好被吸收，所以是有一点浪费的啦。早上喝牛奶的话，我通常早上如果要喝牛奶的话，我的牛奶都放在咖啡里面，因为我是蛮喜欢喝咖啡的人啦。对，然后牛奶偶尔会这样有没有空腹，就是单喝牛奶就比较少，可能睡觉之前。对啊，我也是看到睡觉之前呢的差不多1到2个小时，如果喝温的牛奶啊，喝热牛奶的话呢，是有助于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因为牛奶有时候钙质是有助于我们的睡眠的，所以尽量呢就不要空腹喝牛奶了，这是专家建议的。还有另外一个和你分享的就是8月8号的这个演唱会啊，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呢，8月8号呢星期六的晚上8点钟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的会议中心进行的。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购票的话呢可以到 bookmyshow.sg 或者是 sistic.com.sg 还有 ticketmaster.sg。 那些年的歌二这一次哦，八组这个华语乐团当中的传奇歌手还有经典组合呢，难得齐聚新加坡了。从校园民歌的纯真年代啊，到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一首首陪伴我们成长的这个金曲呢就会在舞台上呈现了，让我们一起呢回到最美好的青春时光。这一次的这个组合有谁呢？我很期待啊，真的是星光闪闪的，这个集齐了华语乐坛8组重量级的歌手组合，就包括了影歌双栖实力女神苏慧伦，哇，心灵系歌后万芳，情歌王子苏永康，民歌经典组合南方二重唱，情歌教授林隆璇，音乐才子黄舒骏，还有金曲最佳作词人熊天平，以及摇滚天后林小培，这些都他们的歌我们在963都常播嘛，对吧？单单今天早上我就播了好几首他们的歌曲，你可以去想想一下。苏慧伦啊，在90年代的时候真的是女神的代表，Lemon Tree 啊，鸭子啊，从俏皮可爱到这个被动的那种深情的细腻的，她的情歌真的是陪伴了一整代人的这个成长。而且她最近演的电视剧也相当的不错啊，我忘记了最近演的是哪一个电视剧，那个关于倒垃圾的，对。然后近年来呢，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呢，像是《面面》啊，也入围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啊，让大家见证了他历久弥新的音乐魅力。当然还有万芳啊，万芳是很多青春深夜里最温暖、最疗愈的声音之一了。他出道了30年来，当然《新不了情》都是让我们刻骨铭心，还有猜心啊，割爱啊，还有就知道了爱等等的经典作品呢，都唱到我们的心坎里啊。他的歌声是那种没有华丽的包装的，但是很触动人心的力量，所以呢 我觉得它绝对实至名归，是华语乐坛最疗愈感的，疗愈感很强的这个女生之一。还有苏永康，苏永康他几乎每一首都是 KTV 必点金曲啊，金曲啊，爱一个人好难啊，这个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旧爱还是最美。你看这些歌曲，我想我一说出来，你的那个副歌一定在你脑海里面出现了。所以他的这个唱功啊，非常的稳定，歌台魅力呢，在舞台上的这个魅力呢，更不用说了。所以喜欢粤语还有国语情歌的朋友们呢，当晚他的演出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南方二重唱，哇，我这个是非常80年代出道的，对吧？那时候我才刚出生，我就记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喜欢听，在 radio 的时候，以前广播我妈就常听他们的歌曲，所以我也很喜欢，像秋蝉啊、细说往事啊、野百合也有春天啊，这些熟悉的那个和声再次响起呢，我想一定会让你想到很多当年的感动还有纯真。玲珑璇啊，你那么爱他，还有为爱往前飞啊，而且他其实他的创作也是很厉害，像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白天不懂夜的黑都是出自他的手，所以他不只是歌手，他是创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所以他们才叫他音乐教授，对吗？所以这一次登上那些年的歌二的舞台呢，带来他自己的经典作品呢，也是让大家有机会重温华语情歌最辉煌的年代。黄舒骏也是音乐才子啊，非常的值得，他像一位用音乐记录时代的说书人啊，他的这个恋爱症候群啊，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大家都很印象很深刻吧。所以这一次他已经是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回到新加坡，十年后重返新加坡的舞台，相信很多歌迷也是期待的。熊天平啊，最佳金曲最佳作词人，他的爱情多瑙河啊，夜夜夜夜，学后鸟都不用说了，90年代的这个乐迷来说一定是非常熟悉他的。还有林小培 Shino 摇滚天后啊，他在第十届金曲奖呢是最佳新人的，他凭着那首烦啊，还有心动啊，还有他的眼泪，还有缘，这些歌曲呢都非常的触动人心了。今年初呢，他也是在相隔13年后呢，在香港办了他的个人演唱会，所以这一次呢，那些年的歌二呢，一定会带来他这个非常有感染力的现场魅力来征服观众了。

0: 李杜为爱犯了罪，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况方面，请你留意在 PIE 网撞击在 KJ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有三条路段是有机车抛锚，分别是在 CTE 往 AY1 在 PIE 撞击之后，在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以及在 Simei Road 往 Upper Changi Sims Avenue 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前，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开车小心。
2: 在家里突发意外难以完全避免的，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那就重要了。不管是中暑啊，血压突然升高，又或者是一些轻微烧伤、割伤，又或者是跌伤，都应该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避免处理不当导致伤势更加严重。所以了解基本的一些物理原则显得重要，而且及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并在必要的时候呢尽快就医。自己就是到这个附近的诊所也好啊，或者是真的需要叫这救护车的话也是很重要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急救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守护好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和安危。今天就请来新宝社区医院的专科护士张烨。张烨好。
3: 你好，德明。
2: 我们说在家中啊，最常见的意外事故有哪些？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或者是你经常在医院碰到的，来向你求助的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3: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像你刚提到的那些跌倒、割伤、烫伤，对，现在天气比较炎热，中暑，还有血压的突然升高，可能突然跌倒，也有可能是因为中风的发生。就是像你讲到的，我自己家里，对，我先生年初的时候也有一次，他就是做手工的时候割到手，然后他就不懂怎么办，他就用手帕压住，然后一直等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回到家里来才发现，其实那个割伤是很深的，是需要去医院缝针的。对，所以我觉得你讲得很对，我们要有比较正确的判断能力，什么时候能够在家里处理，什么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就医是非常重要的。
2: 那么哪一些主要的因素会导致这些事故的发生呢？当然我们讲说意外嘛，就是没有在这个计划当中，或者是一些安全措施没有做好的。
3: 对，我们就拿跌倒来先讲的话，就是可能地面比较湿滑，特别是有些老人行动比较不便，那么地面湿滑的话会很容易导致他们滑倒。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地上电线比较多，或者家具比较多，然后走路的那个通道不是很顺畅，所以就会绊到不小心。对，那么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原因，就是血压突然的升高，然后会导致头晕。
2: 刚才你提到的种种，特别是一些居家的状况啊，是人为的，可以避免，我们可以去把这些风险减低。有没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
3: 不可控的因素可能突然的腿软，对，这个是我们不能预料到的。
2: 刚才你说的血压升高，
3: 对，
2: 当然血压升高也可能是因为突然的生气。情绪的浮动，但是有时会莫名的，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吃个饭之后血压突然升高，也可能，这些就很难控制的。
3: 对，所以如果我们有高血压病史的话，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长期的药，我们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吃，不要错过，最好是有一个闹钟提醒会比较方便。那么如果真的是血压突然升高的话，我们患者可能自己会感觉到有以下一些状况，好像突然头痛，会跟平时不一样的头痛，那么头晕，也有可能会眼花，或者是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整个人就晕厥过去。
2: 刚才我就以我个人的这个居家意外为例，那张烨也提了他的先生在年初的事，听起来都是中年男士，但是我们一般上会认为啦，猜测这些不幸的意外发生都似乎发生在小孩子或者是年长人士，是真的吗？还是其实不分任何群体？
3: 其实也不分任何群体，有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力道可能方向用的不小心，可能就割到了。那你讲的小孩子和老人，确实他们是高危人群，因为他们的肌肉发育可能跟成年人比较来讲的话还是更需要注意的。对，小孩子很容易跌倒，在家里更需要注意一些就是物品的摆放更重要，老人也是。
2: 小孩子还分不同年龄的呢， 呢，如果是婴孩的话，一些他们的玩具哦，那什么圆的啦、小的、啊，
3: 对对，要放开、哦，因为如果他们还不能分辨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2: 对，
3: 所以有可能会哽住。嗯、
2: 又或者是小孩，特别包括了婴孩，他们的睡姿、嗯、有时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造成
3: 口鼻
2: 啊窒息，对吗？
3: 对
2: 啊，这些都是细节，但是有时就因为一时的大意或者是疏忽，以致这严重的事故发生了。
1: 津津乐道，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
1: 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路况方面，请你留意在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KJ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得到呢，是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以及西梅 Road 往 Upper Changi Sims Avenue， 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前，都有汽车抛锚了，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今天啊下午的时分呢，新加坡多处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0: 963天气预报。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婉芬，一起关心新闻。尚达曼总统星期天，也就是今天起，对马来西亚吉隆坡及雪兰莪州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后第一次到马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星期天发文告说，尚达曼是应马国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邀请访马，此行也是继苏丹伊布拉辛于2024年5月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两国高层互访的延续。伊布拉辛也是柔佛的苏丹。新马去年迎来建交60周年，两国长期维持稳定且密切的关系，在贸易、投资及人员往来方面联系紧密，并通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及部长级访问等机制保持定期沟通。住宅区里常见的蓝色回收箱经常被公众当成垃圾桶，乱把垃圾丢入，导致回收的物品污染率高达40%。本地业者四年前开始试用智能回收箱，把污染率大幅降至大约 5%， 接下来将扩展到更多用点。800控股 800 Super 是三家获国家环境局委任的公共垃圾收集者之一，公

0: 设有93个智能回收箱，白沙乌洛区则从本月起陆续增设160个。多元的饮食文化是新加坡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德教太和观计划今年出版一本食谱，记录并传承本地的饮食文化，通过烹饪和分享美食，促进社区的跨文化及跨世代的交流。在星期六，也就是昨天7月11号所举行的种族宗教和谐联谊晚宴 Interracial Interreligious Harmony Night 上，也是晚宴统筹会主席的德教太和观主席李金煌致辞时强调饮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美食是所有文化共同珍视的语言，一道食谱承载的不只是食材，更承载着回忆、价值观、家族传统以及那些鲜少被文字记录下来的故事。德教太和观因此计划推出和谐食谱 Harmony Cookbook， 邀请祖父母与孙辈一起下厨，邀请邻里围坐同一张餐桌，并邀请社区组织举办跨文化跨世代的烹饪活动，也邀请新加坡人通过故事、传统和共享美食更深入地认识彼此。接下来关心国际消息。根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天，也就是7月12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根据星期天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说，一艘商船多次无视使用获批航道的要求后，遭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革命卫队说，鉴于这一次的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并持续到美国结束在本地区的干预为止，任何船只均不得通过。革命卫队还说，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他们将打击本地区新的敌方基地。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幕，中方通报称，数十个小时的演练有效检验了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中俄联合军演海上演练星期四到星期六，也就是7月9号到11号举行。中国国防部星期天，也就是今天12号发布综述指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远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的能力，巩固深化了传统友好的合作关系。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好，我是周宇佳怡，这里是963好 FM。下午2:09了，看到了听众朋友 James、Pamela、Jessica、Chris、Nick、Eunice， 还有手机尾号9597，还有 Kenna 福女士啊，大家午安哦！哇，又来到了周末啊。那周末就应该放松心情，对吧？那周末你们都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哦，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事情做，可以考虑看演唱会。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研究显示哦，看演唱会哦，可以帮我们提升幸福感。因为演唱会呢，现场就会结合声光啊、影像啊，还有一些就是跟大家一起唱歌啊，这种共享音乐的感觉哦，就大家一起共同创造这种感动，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提升幸福感的。其实上个周末呢，我就出席了这场星谣演唱会，名为明天44致青春，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席呢？虽然，我去呢是因为有采访任务啦，但是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呢，其实还是有满满的感动，因为在演唱会所演唱的那些歌曲，都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常常听的歌曲。所以呢，而且让我很感动的是，很多这些星谣歌手啊，他们从以前学生时代创作歌曲，一路走来，现在可能很多都当为人父母了，又可能，他们已经退出歌坛了，但那他们呢，就为了要成就这一场演出，大家就再次的重返舞台，就好像老朋友聚会一样，然后大家一起唱着彼此熟悉的歌曲，一起回忆青春的美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的。那稍后我就要跟你分享一首我在演唱会时听到非常喜欢的歌曲。那这个小时有德明的吃好料要为你介绍，来自玉郎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潮州果，分为两个时段播出，别走开。

0: 这是谭咏麟的《青春梦》，之前听到了王菲的《扑火》。时间是下午2:20，一起来关心路况哈。看到了好多路段有道路工程，包括在 SLE 前往 BKE 在伊顺的出口，还有 PIE 前往大石方向，再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Tree 第一条车道，以及 AYE 前往 MCE 再过了 Alexandra Road。还看到了 PIE 前往樟宜，再过了 Paya Lebar Road， 这些路段都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津津乐道，
3: 爱吃潮州贵的朋友，今天的吃好料一定要收听，因为给大家介绍的是现做现卖的手工潮州贵。今天吃好料就来到了裕华坊舒适中心，摊位号码是01217218，两个摊位，来新手工潮州贵，在这里好多年了，40多年了。
4: 我在这边30几年。
3: 这位说话的就是老板，第二代。
4: 我是负责人。
3: 吴木来，谦虚了，你是负责人而已啊。
4: 我是负责人嘞。
3: 老板是
4: 全部的顾客
3: 啊。哇，那你很多老板嘞。我从星期六上午11点多到这里，一直到下午1点多，将近2点，你的人龙没有断过的了。
4: 还好啦，因为靠都是熟悉的顾客们的支持啊。嗯，因为我们在这边挺久的一段时间，都是熟客。
3: 83、84年。
4: 84年开始，都是老顾客了，谢谢他们的支持。
3: 有没有从很远的地方，从东部来的？
4: 会有啦，是比较少数啦，好像啊 ，Dampness 啊 ，West Coast 啊 ，East Coast 啊，这都有，不是每天来，而是偶尔过来。
3: 我很好奇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排队等那么久？因为你是要现做现卖的嘛，所以你的潮州果应该就是分批的来蒸也好，煎也好，对吗？对对。所以要等上多长啊？如果真要等的话，
4: 不一定，要是有啊季节的话，就稍微要长一点啊。
3: 有没有人等1个多小时的？
4: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人龙太长，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尽量给顾客快点拿到他们要的东西，所以简短那个等的时间。
3: 你也没有拿这个排队号码的，对吗？有没有预定？可以打电话来说，这个吴老板，我要订多少个，然后我明天再来拿。
4: 啊，有啊，可以啊，顾客他们可以再早一天 WhatsApp 给我，他们要什么要讲 back 几点要拿，那会比较大方便，我也方便，知道几点要拿，我会之前把它 back 好，他来拿的就可以走。
3: WhatsApp 啊，我有吴老板的号码了哈，所以是熟客才有，还是说你这个 WhatsApp 号码是公开的？
4: 公开的，大家都可以 WhatsApp。
3: 看你的摊位看不到你的号码哦。
4: 只带有电话号码，
3: 你知道就知道了哈，不然的话你自己来问吴老板了。来新手工潮州果，可以这边透露吗？几号？
4: 94556341。
3: 94556341，可以多早预定，或者是多迟预定啊？
4: 最迟早一天，量多的话都要早几天呢、
3: 啊。OK， 又说到你的这个招牌食物了，那就是四种潮州果。我看到的就是韭菜果、笋桂、包菜，还有饭桂
4: 啊，就桂
3: 最畅销的是哪个？
4: 四种都是比较平均的、
3: 啊，而且你的四种桂哦，就有蒸的，有煎的，真的是手工哎。你看两个摊位哦，一边就是在包馅料的，另外一边就是在蒸，还有点餐的，对吗？
4: 对对对对。是现做现卖嘛，就从开料到包跟蒸给做一个 customer， 就是一站式。
3: 这个果皮哦应该很重要了，对吗？四个潮州果的皮都是一样的？
4: 一样，四种皮都是一样，是沾米粉。
3: 沾米粉跟面粉有什么不一样？
4: 不一样，面粉不会发，这个不会发。
3: 所有的粿都是沾米粉哈。
4: 沾米粉，对，沾米粉。
3: OK， 好好，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这个沾米粉在准备的时候，在准备这皮的时候讲究的是什么？
4: 粉要旧粉哦，最重要要旧粉，不可以用新粉。
3: 旧和新怎么分？
4: 不要新的话，它就很软，特别的软，所以口感就不好。
3: 这个旧粉是你买了收了货之后要把它收起来一阵子啊，这叫旧粉。
4: 可以这么样理解？
3: 真的吗？那收多久？
4: 最少的话2-3个月以上。粉本身啊，你把它收了3个月，就等于它比较旧，所以啊，你用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好。要用新粉啊，口感就比较软，就是不一样。
3: 掺水方面呢？
4: 用烧水的。
3: 这个水有再加一点料吗？
4: 水都不需要加料。
3: 所以水就是一般的热开水就行、啊、
4: 对，然后越热越好了，一定要大滚，水要大滚啊，那才有效。要是你水不滚，那做出来的东西啊，等等就每次啊不一样了。
3: 那我可以说，因为你们是现做现卖嘛，这个沾米粉这个皮啊，果皮是今天做今天卖的吗？
4: 对啊，当天哦，早上来就是找那个皮啊，炒那个馅料啊，到做皮啊，到包柜，到蒸，到卖，就是一站式。
3: 因为有四种柜嘛，里面的馅料各不一样啊。我可以说最直接的应该是韭菜吧。
4: 韭菜对啊，大多数喜爱韭菜的人是 OK， 但是有些人怕那味道，大多数选择是松桂，因为那些老人啊、小孩子啊，
3: 这个韭菜要先炒过才可以包，对吧？
4: 要炒，
3: 清炒还是会再加一些调味料？
4: 都是要加一点盐啊这些，要不然没有味道。
3: 这个有没有秘方？
4: 啊，这是没有秘方了，大众的口味的要求来做就好了。
3: 要蒸多久呢？
4: 10分钟就够了。
3: 另外一个是笋桂呢？
4: 真的是时间都是一样，除了翻桂时间长一点，其他全部一样时间。
3: 笋桂里面的料有哪些不一样的吗？
4: 我的笋桂的料是很简单，只是虾米，
3: 就虾米，
4: 没有其他的。就虾米，别的地方可能会加一些 coloring 啊，那个红菜头啊 whatever， 但是我没有啦，因为我们当时用传统的做法，保留这个传统的做法到现在，我就没有改过。
3: 这个手艺是这吴老先生传下来的？
4: 对对对对，
3: standard 标准也是他定下来的，
4: 可以这么讲啦。因为啊，我们就要求以前的味道，最重要是古早味，我们就保留这个古早味，保留这个潮州的文化。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为你播出的歌曲就是来自程生的《然而你不会知道》。说到程生啊，哇，他已经出道接近40多年了哈，而且啊，他从1988年出道至今呢，已经发行了超过30张专辑，这么多。那你有没有听程生唱歌呢？我相信呢，他的歌声啊，总会带给人温暖啊。从他的歌声里呢，就可以听出那种沧桑感，但是呢，却有对生命的豁达。那这一次呢，程生呢要带来新加坡巡回演唱会，而且他的演唱会的名称非常特别，叫做荷包蛋去远足了。为什么是荷包蛋？其实啊，对程生而言哦，荷包蛋啊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食物，他想要用最简单的这个模样呢，来带出啊人与人之间真实而温暖的情感，所以呢，就延伸出了这个荷包蛋去远足的演唱会的概念，希望可以带着这份真挚和温度，展开一场名为远足的旅程。那这一次呢，会在10月24号，在这个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他的演唱会，是一个星期六晚上7点半。如果说你想要重温他的经典歌曲，包括把悲伤留给自己、恨情歌、风筝等等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了。需要他的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今天应该是雨天哦，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啊，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的话要小心湿滑了。那看到了以下路段哦，要留意的包括 CT1 前往 SLE， 在 Almaco Avenue 5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SLE 前往 CT1 再过了 Yochukang Road 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还看到了新荣长堤和大士关卡双向交通行驶顺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2: 今天吃好料为大家介绍的是传统的手工潮州果，来到裕华坊熟食中心，摊位号码两个摊位啊，01217218，来新手工潮州果，访问他的很谦虚的老板吴木来。吴老板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去发现了裕华坊的小贩很早开摊的，你也是吗？
3: 是啊是啊，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比一个早。
2: 你们在斗早是吗？之前访问过两位，另外两位聊过，他们都是4点多就来了，5点多就开始卖。你呢？
3: 我会比较早一点，但是我是在6点半才会开始。
2: 更早到，因为要准备的功夫多。
3: 对，因为全部手工嘛，所以这一杯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会早一点。
2: 6点半开始售卖，那个人龙已经排到大马路去了哈。
3: 没了没早上没有早上还好。
2: 你的柜很畅销，听说你11点多12点就收工了。
3: 那、没有啦，我们呢、平时都卖到2点多，拜二礼拜卖到3点多，不一定来，假如早点完了，我会早点收啦，就是这样。
2: 哎，我看到了一盘盘的，这已经做好了的本柜的这个皮啊。
3: 对对对。
2: 在做的方面有些什么特别讲究吗？还是说跟其他三种柜是相似的？
3: 跟三种柜是相似的，但是只是需要那个粉红色
2: 加色料咯。
3: 对，加色料，没有其他分别。
2: 对，说到这个本柜啊，饭果里面的馅料又是怎么样子的？
3: 我的馅料只有花生虾米。
2: 还是那么传统，还是那么的古早和简单。
3: 对，就这么简单。
2: 看来你的虾米很重要哦。
3: 对啊，这过程的炒法那个香味要在那边。
2: 这虾米是一款虾米吗？还是有不一样的？
3: 我是用一款虾米罢了。
2: 炒虾米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吗？
3: 要炒到它的味道完全出到完，那才是味道才会香。
2: 所以你的左邻右舍还有这边的居民不是很有福，天天可以闻到那个炒虾米香？
3: 他们会觉得我很烦啊三更半夜都在炒他们的
2: 、辛苦了辛苦了。还有多一样柜是包菜，里面就是菜，包菜
3: 包菜 cabbage 加虾米，没有了，
2: 又是虾米
3: 因为传统的家里的做法是包菜炒虾米，跟着传统做法没得改。
2: 我很好奇耶，你的食客他们喜欢来新手工潮州果的什么？是它的简单古早，还是它的味道？
3: 那如果是嘛，都是喜欢的味道了，因为一是习惯了，所以他们就要找味道味道。因为每个做法做出来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是一样，吃起来味道一定是不一样的。
2: 所以食客买了回家之后，你是怎么建议他们收藏的？当天就要吃吗？可以留到隔天吗？
3: 我是建议他们吃完了，他们说吃不完，有些说他打了明天，我说那你就放了，煮了，明天你拿出来要煎要蒸要看你自己了。
2: 好，告诉大家这来新手工潮中国哪一天不要来找你，因为你们要休息。
3: 我们星期休息 every Monday 休息，
2: 对，星期二到星期天营业，从早上6点半开始可以买到，一直到下午2点多
3: 2点半。
2: 那如果你要来找这个吴老板的话，可能他会躲在后面啦，戴着口罩，你认不出来啊。
3: 还好还好，大家这边的熟客都认识。
2: 好，非常谢谢吴老板。喜欢吃潮州果的朋友，现做现卖的话呢，就来裕华坊熟食中心的来新手工潮州果。谢谢吴老板。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顾客的支持，感恩感恩。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五五六六，好久不见。之前听到了周华健、李杜演唱的《新温情时代》，时间是下午2:51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 TPE 前往 SLE 在过了 Tampines Lane 的路段有汽车抛锚，另外 PIE 前往大市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交通拥堵。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计今天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之后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上达曼总统今天起对马来西亚吉隆坡及雪兰莪州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之后首次到马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文告说，上达曼是应马国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的邀请访马。在吉隆坡期间，上达曼也将会见马国首相安华，并将与经济及金融领域的代表交流。上达曼日前接受马新社书面采访时表示，新马两国需确保市场联通，以提升对世界的价值吸引力。这包括合作加强能源和供应链的韧性，并探讨如何在新科技、数码经济和打造绿色经济等领域展开合作。他说，新马作为近邻，在具体课题上偶尔会出现分歧，但两国必须继续携手化解这些分歧，同时确保这不会阻碍两国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在当前全球局势日益动荡的背景下，新马两国直面分歧的做法显得更加重要。新马去年迎来建交60周年，长期来看，两国友谊的持续深化是确保新马关系长期保持坚韧的关键。今年的国庆庆典在相隔10年之后重返国家体育场，约15000名小学5年级学生提前庆祝国家61岁生日。国庆庆典的首场国民教育演出在昨天举行，来自68所小学和11所特殊教育 学校的学生出席。本地年轻运动员和残疾奥运健儿接力举起国旗进入体育场，为庆典拉开序幕，获得全场学生和观众的热烈掌声。教育部长李志生以检阅官的身份出席活动，检阅仪仗队。当一架悬挂巨幅国旗的 CH-47 型契努克直升机飞越上空的时候，学生高唱国歌向国家致敬。德林小学学生黄玉娜说，自己非常喜欢今年的主题曲 Giants， 也期待观看无人机表演。第二场国民教育演出将在下个星期六举行，两场的预演则分别在7月25号和8月1号举行。而国庆日当天，民众也可以在加冷会的卡朗一带同步参与场外的庆祝活动，包括观赏首次移师加冷盆地的21响礼炮鸣放，以及国旗飞跃和烟花表演。一名14岁少年骑脚踏车时与汽车相撞，被卷入车底受困，危机关头，超过10名公众合力抬车，成功将他救出。这起车祸发生在星期六下午1点25分左右，地点在玉廊商业大道通往玉廊东13街的路段。据脸书专业 roots.sg 发布的约2分钟视频显示，事发时下着细雨，起初至少3名公众站在一辆灰色汽车的后方，试图将车抬起。随后3、4名路人撑伞赶来，其中一名男子俯身躺地，疑似向车底喊话。画面可见一名少年被压在车下，紧接着超过10名路人纷纷加入抬车，合力将汽车抬起。一名男子

0: 与一辆汽车。14岁少年骑士在清醒的状态下被送往国大医院接受治疗。48岁的男驾驶正在协助警方调查。关注国际消息，由于出生率急剧下降，加上更多年轻人移居国外寻求发展，不丹政府正在向家庭提供现金奖励，鼓励他们多生育子女。法新社报道，过去十年间，不丹的年出生率下降超过四分之一。据不丹媒体报道，首相策林托杰多次就人口骤减发出警告，称这个现象为生存危机。托杰在政府于六月推出的第三胎及以上计划介绍中写道，证据非常明确，不丹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计划为每个第三胎及以后的孩子提供每月105美元的补贴，直到孩子年满三岁。联合国估计，不丹的生育率已经降至每名妇女约生育 1.8 个孩子，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而年长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约 6% 上升到2050年的 17%。 托杰说，这会对劳动力、财政可持续性以及社会结构构成压力。专家则认为，不丹家庭规模缩小的原因很复杂，生活和育儿费用的上涨以及生活优先级的变化是其中的因素。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隔三年，华语乐坛 R&B 舞王杜德伟即将来新加坡开唱了。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六7月18号，在这个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展开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Get Up。 那这次啊，以 Get Up 巡演作为主题哦，灵感其实是来自他的同名新专辑，希望可以传递出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 的积极生活态度。那出道了40年哦，对于杜德伟而言呢，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他呢作为艺术家对舞台极致追求的体现。这一次他依然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呢，就是为了在舞台上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如果你非常喜欢他的情歌，像是《钟爱一生》《情人》，又或者是动感舞曲，像是《脱掉》等等的经典好歌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下个星期六的这场演出了。那是在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如果你需要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88550963。963好 FM UFM 1003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曾淑琴的传说，之前听到了高慧君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下午3:18了，你好，我是周宇佳怡。那说到医疗旅游哦，你会想到什么国家呢？那我一般就是想到泰国啊，或者是好像听过也有人去英国做这种医疗旅游，就是一边旅游然后一边做一些可能整形啊，或者是牙科类的一些疗程，或是皮肤科抗衰老的疗程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很爱美啊，也很爱自己，所以啊这个医疗旅游是非常盛行的。那你猜一猜，就是到底还包括哪些国家呢？因为今年呢就公布了2026年的全球医疗旅游的这个榜单哦，到底哪些国家会列入这个十大名单里头呢？那稍后的哇好有意思周末精选版本就要为你揭晓。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2026年哦，全球医疗旅游的榜单哦，最近呢就出炉了，而亚洲国家呢，在这个榜单呢是大放异彩，前十位就有五个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
6: 哎，我们现在说第十名哦，哥伦比亚。第九名是阿联酋，第八名就是我们新加坡
7: 啊，新加坡才第八名啊，
5: 我们是新加坡啊，
7: 我预计应该会更高一点
6: 啊。第七名是哥斯达黎加，第六名竟然是马来西亚，第五名韩国，第四名墨西哥，第三名印度，所以印度很便宜是不是？第二名是泰国。
5: 榜首
4: 土耳其，
7: 哇！
5: 土耳其为什么会拿下榜首？根据这一份报道呢，就是现代化的设备，具有性价比的医疗价格，专业的医疗中心，处于欧洲、亚洲、中东交界处，优越的地理条件。比较麻烦的是，万一你在国外做的一些什么程序，出了问题，
7: 对。
5: 那如果说你要追究问责的话呢，
7: 语言又不通，
5: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7: 所以有一定的风险在当中的啦。虽然是便利，再加上价钱是有一点差别的。
5: 我觉得主要大家出国是因为价钱，
6: 好，
5: 因为新加坡太贵。
6: OK， 我再想一下，我去除了我割双眼皮，我还要做什么东西？思远，你除了脸变小还要做什么？
7: 变帅。
6: 变帅，你本来就帅啦，
7: 更帅，
6: 这样会迷死很多人
5: 这样你会为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
7: 你早上是有喝蜂蜜水吗？
6: 没有啊，怎么了？
7: 水这么甜呢？
5: 他只是吃了三个甜甜圈。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4: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清芳，你喜欢我的歌吗？之前听到了高明俊、陈爱美的《那种心跳的感觉》，下午3:28了，两首歌曲之后呢，就要跟你分享最近我去看新谣演唱会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那刚刚也有听众 Richard 发来简讯说，他也有去，而且呢，他呢也遇到了963好 FM 的 DJ 杰奇，还跟他合照呢。所以你们有没有去呢？如果你有去的话，可以发送简讯进来跟我分享哦，你的经历。
1: 你好，我是徐奇，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3:38，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那刚刚就在空中跟你分享哦，有研究显示啊，看演唱会可以提升幸福感，因为呢，在演唱会啊，有这些影像啊，还有音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哦，然后又有那种熟悉感，一起合唱的那种氛围，对吗？那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释放快乐荷尔蒙啊，从而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那上个周末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啦，需要出席新谣演唱会啊。这个演唱会呢，就是明天44致青春。那我虽然失去工作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整个过程让我几乎忘了自己是在工作哇，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对吗？现场呢应该是坐满的，大概是8000多人吧，就大家一起唱歌，还有一起挥着那个手机灯，哇，那种全场共聚共鸣的这种能量真的很强。而且就是虽然我是在工作了，但是我一边听我也是有跟着一起哼唱啊。虽然有些歌我不太会唱，但是至少有好几首是我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有听过的，所以那种熟悉感那种共鸣呢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音乐创作人黎沸辉我觉得他很会带动现场气氛当他唱到他的那个经典歌曲等你等到我心痛，他唱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问大家，你们手机都没有电是什么牌子的手机，才3个小时就没有 battery 啊？他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大家没有亮起手机灯啦，然后结果呢，全场就马上亮起了手机的灯海，哇，就是那个气氛一瞬间就被点燃了。然后其中有一首歌让我特别有感觉的，就是这首歌，就是《让全世界起舞》，这也是黎沸辉的歌曲。这首歌呢是由新加坡著名音乐人陈嘉明填词的，收录在黎沸辉1992年的专辑《等你等到我心痛》当中。哇，他演唱的时候呢，哇，我的身体呢也是不自觉地跟着这个节奏摇摆起来那心情呢自然也亮起来了。那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份快乐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黎沸辉的歌曲《让全世界起舞》。

这是黎沸辉带来的歌曲《让全世界起舞》。刚刚听众朋友秀英说，我也很喜欢黎沸辉的歌声啊。还有 Elvin 说，是啊，看演唱会是最幸福的事。还有 Kenneth 也说啊，他认为说啊，看演唱会呢，这个经历啊，能够帮他提升幸福感，而且呢是保有耳福啊。他很喜欢看演唱会，包括张惠妹啊。Blackpink 还有张学友啊，秋涵也发来简讯说，他上个周末也去了致青春的这个场新谣演唱会，他觉得气氛很好哦，他觉得说今天听到这首歌，让他重温了当时的感觉。是啊，所以有时候听演唱会，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视觉上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吧，就是大家放下手机。就是静静的，就是看着台上的这个歌手演唱，然后呢，你就会不自觉的也想跟着唱起来啊。但是前提是你隔壁的人、周围的人不要觉得说你的歌声太大声了，吵到他了，对吧？

郭富城 Parapara Sakura 之前听到了许茹芸的《泪海》。下午四点十分，你好，我是周宇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那刚刚就跟你分享啊，新谣演唱会哦。那其实当天呢、叶良俊也是有出席。说到叶良俊啊，他是本地新谣的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唱将哈。那作为一位杰出歌手，还有词曲创作者和创意总监，叶良俊呢，他的音乐已经覆盖全球华

0: 语地区足足32年多了，那他也会即将来到这个做一个慈善演出哦。那叶良俊将会跟好友董姿燕、汤维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跟大家一同重温经典金曲，共度一个暖入心坎的音乐之夜。那到时候呢，主持人会是963好 FM DJ 金云还有德明，那欢迎大家呢可以携带家人朋友一起前来哦，来在歌声中感受善意跟真情。你的捐款呢将会帮助重症患者、照护者还有专业慈怀医护者参与音乐会，你也可以购票出席，跟我们一起传递关爱。演出的收益呢将用在推进慈怀疗护的发展，还有支持个人和社区携手陪伴重症患者走过人生旅程。日期是9月27号晚上7点，地点是在戏剧中心剧院啊，票价呢从188元起哦。那如果你需要这个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我把它转发给你，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4:21，你好，我是周怡佳怡，这里是963好 FM。又来到了社会新闻速递单元，一起来翻看新民日报。看到了新民日报，这里有一则新闻，新闻标题是以网聊少女引纠纷，母诉12岁儿遭围殴，就是呢，有一名12岁的男生啊，因为跟一名少女在网上聊天之后呢，就遭到了那个对方的男友不满，结果呢，对方的男友呢就招来了一批人向这个男生呢围堵，还有殴打他，结果呢打得他鼻青脸肿，最后他的母亲呢是非常愤怒，报警。那现在警方还在调查这起暴力事件。那这个挨打的男童的母亲艾拉，她今年36岁，向新民日报申诉她的儿子早前就在社交平台 TikTok 跟一名少女聊天没有想到呢惹来对方男友的不满。那她记得在上个月28号晚上9点多的时候呢，当时这名12岁的男童就在这个榜鹅综合社区中心 One Pongo 的附近游乐场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男子走来告诉他，你留在这里我要叫人来处理你。结果呢就对方呢随后就带他前往榜鹅径第310西座族的天台，然后抵达的这个天台之后呢，现场呢就已经有好几名少年在等候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为什么就是跟这个 TikTok 去跟这个少女聊天结果没说完几句话呢，这群少年就围堵这个男童殴打他。那其实呢这个男童呢他在受访的时候就说，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女生是其中一名男子的女友后来他已经把他删除掉了，没有再联系了。可是没有想到呢，就是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被打到他的额头有一大片的淤青。那回到家之后，他妈妈就觉得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片淤青而且整个脸是肿胀的。那他的妈妈就报警了。那事后呢，他连续几天都不敢去学校，而且晚上也睡不好，他也怕出门的时候会再次遇到对方会被他们围殴。所以这起事件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实新加坡好像也有不少这样的少年就围殴的事件，好像在5月份的时候吧，在 Orchard Gateway傍晚6:45的时候也有一群少年在商场内起争执，然后其中有一名男生因为觉得自己被恐吓但他很担心自身的安全，最后他就报警，然后呢还出动了5辆警车还有2辆镇暴车抵达现场。那其实一大群少年发生争执有时候如果旁边周围没有人的话也很难去援助他们，对吗？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呢，这群少年要就是从这样的事件呢演变成暴力的事件有时候还动武还有拿出一些刀还是什么的，所以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所以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购买今天的《新民日报》。

0: 彭佳慧心酸的情歌，之前听到了庾澄庆的无所不在。下午4:42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李圣杰和林隆璇合唱的《你那么爱他》，这首歌的作词还有作曲人哦，都是林隆璇呐。林隆璇，大家知道他都是啊，台湾知名的音乐人哦。除了身兼歌手、创作人、音乐制作人，还有教育工作者多重身份的他哦，在华语乐坛呢、啊、是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啊。除了这个代表作之外呢，他还创作了很多广为传唱的作品，包括了那英演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还有《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的好听的经典歌曲哦。那近年来呢，林隆璇呢也积极的投入流行音乐教育，还获得了博士学位，所以啊，从创作到教学啊，他始终坚持对音乐的热爱和传承啊。那这一次呢，他即将登上新加坡的舞台，要来新加坡开唱《那些年的歌二》。嗯，不仅要带来他自己的经典作品，也让大家有机会重温华语情歌最辉煌的年代。那这个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呢，是会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那除了有林隆璇之外，还会有其他七组重量级的歌手跟组合，包括了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心灵系歌后万芳、情歌王子苏永康，还有啊暌违多年很久没有出现在新加坡的南方二重唱，还有音乐才子黄淑俊，更久啊，好像十年没有来到新加坡了，这次要重返新加坡的舞台哦。还包括了熊天平，还有摇滚天后林小培。那从这个校园民歌，或者是到这个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哦，这一首首的歌曲啊，都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果你想要重温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你想要这个演唱会的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潘美辰一生托给一个人。下午4:57了，你好，我是周以佳怡。那刚刚就有跟你分享啊，新谣演唱会啊，就是最近有研究显示，看演唱会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那 David 说，是啊，他昨天啊就去了张清芳的演唱会啊，哇，他说非常感动，因为这是张清芳40年的演唱啊，这就是这个主题是生命花园哦，而且呢 ，David 非常喜欢啊演唱会张清芳分享的一句勉励金句，他就说到了这一句话哈，就念给大家听啊。他说，让我找一找啊，他说，只要你还好好的爱惜自己，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花园，每天都有花香。哇，是啊。所以如果说你最近觉得好像亏待自己，又或者是好像没有好好的休息啊，那其实或许呢是时候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啊，可以可能喝杯茶，听广播，又或者是去公园散步，或者是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看一部电影，听演唱会啊。而且呢 ,David 也有说啊，其实啊听演唱会哦，应该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因为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情交流啊，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

0: 陈晓东流行森林雨，流行森林雨之前听到了梁咏琪的洗脸，下午5:07，这里是963好 FM， 我是周易佳怡。那稍后呢，在5:20的时候就要跟你分享一个课题哦，就是啊，我们可能哦，常常可能步入中年之后就会觉得，哎呀，我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用这个自己定义啊，这个年龄哦。所以有时候其实年龄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呢？那其实昨天我看了一则报道哦，就说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葡萄牙巨星罗纳尔多哦，他今年41岁啊，虽然他这一次呢是败给了西班牙球队哦，那但是呢，他的教练哦就有说，其实年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像是罗纳尔多，他每一场比赛就可以跑动8公里，而且他每秒冲刺的时速啊可以超过25米。哇，我想我是做不到啦，因为你要我在1秒之内跑超过25米，应该不能了。所以呢，他的状态哦，即便是41岁，还是非常的良好。嗯，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年龄是一个问题的话，那或许呢，可能需要改观了。那稍后5:20呢，就要跟你分享啊，有哪些艺人呢，其实呢，也是在发挥他的无限潜能。那记得锁定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草蜢暗恋的代价，之前听到了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下午5:16了。那刚刚就有跟你分享是世界杯足球赛的巨星罗纳尔多啊、嗯，虽然说这次呢他就因为败战嘛，所以呢这次就没有继续上场了，但是呢是希望说啊，他接下来还是可以参与国际足球赛事。像是我们的听众 Kenneth 他也是足球迷啊，他今天早上啊还特地就是非常清晨4:45就醒来追看赛事。哇，所以你是不用睡觉吗？哇，4:45看赛事啊。哇，所以是看阿根廷跟瑞典的赛事哦。所以阿根廷呢是这次呢是击败了这个 Switzerland 3-1哦。是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些世界杯足球赛啊，其实都有让人非常激动的一些场面呢、啊。还看到了其他听众朋友啊，哇，也是生活非常精彩哦。像是秀珍，她今天就从冰岛啊旅游啊回来新加坡了。哇，看到了她连续发了好多张的照片还有影片哦。她还随团去看鲸鱼啊表演是吗？啊，鲸鱼，是啊。哇，真的是非常漂亮啊。还有什么花展吗？还看到了其他的听众朋友，像是在意大利的 Joycelyn， 他去了意大利哦，而且呢据说他是去那里就是毕竟啊，就是去做那种进修修养的一种进修的活动啦。哇，他寄来的照片非常的漂亮哦，就看到了高山区，然后呢都是绿地，非常哇期待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哦，去进修哦，就可以好好的放下手机什么都不管啊，只是就是安静的专注在当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现在雨停了吗？刚刚就有很多地区哦都在下雷阵雨。那如果说你在路上的话，记得要就是放慢你的行驶速度哦。在 TP1 前往 PIE， 再过了 Elias Road 有汽车抛锚 ；CT1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那里交通拥堵。另外，在乌兰关卡还有这个大使关卡这里呢，这里的交通是相当顺畅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哇，来到了5:20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对不对？你相信自己有没有无限的可能呢？其实哦，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因为相信自己就能够发光发热。其实，在艺人圈哦，这个竞争力是非常强大的，真的可以看到。他们有无限的可能，像是拥有充满爆发力、几乎完美嗓音的阿琳，他就被誉为是天生歌姬、实力派的歌手。那他最近呢，他就展现了他另一个才华，就是主持。今年哦，也是他第一次担任金曲奖典礼的主持人。那我有在社媒上哦看到他的这个登场演出，哇，就非常的惊人，因为他一开场呢就踩着巨蛇，然后就在他就自己啊很幽默的说，怎样啊，我不能唱跳哦，只要你有心，你也能是 Jolin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Jolin 之前开演唱会的时候，他是踩着巨蛇。一边踩着巨蛇一边演唱哦，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那这一次呢，阿琳就模仿了 Jolin 这一幕，所以呢就引来了全场笑翻哦。那我觉得他的幽默感还有控场力呢是非常好的，而且整个颁奖典礼甚至创下了收视新高，可见得阿琳呢，也是就是大获好评的啦。那从他身上就看到了，其实人啊有无限的可能，你不一定是要 唱歌，你也可以去发掘自己的另一个潜能。近期我还看到了其他歌手跨界的，像是苏慧伦。苏慧伦就是玉女掌门人，她这几年也一直在这个戏剧圈非常活跃，像是今年她和张孝全领衔主演了一个台湾爱情轻喜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那很多人其实不知道，除了这部喜剧之外，她还曾经夺得最佳女主角奖。她在2007年的电影《流浪神狗人》当中，就饰演了一个患上产后忧郁的母亲，又就因为这个角色呢，让她夺下了罗马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所以看到了像是阿琳啊、苏慧伦啊，虽然说他们都40多岁了，甚至50多岁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呢，就是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可能会缺乏自信，或者是怀疑自己，尤其是当外界的杂音很多的时候，对吧？但其实相信自己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又怎么能期盼人家相信你呢？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有无限可能的力量，可以完成任何事情。那今天就为你准备了玉女掌门人苏慧伦的一首歌《追得过一切》，一起来听。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5:32了，这里是963好 FM。两首歌曲回来之后，就是加一道菜。这一次安娜呢，就请来了四川豆花的厨师，要跟大家分享哦，怎么用蔬食哦来打造一些创意料理，包括了我们经常看到的杏鲍菇哦。杏鲍菇一般可以清炒啊，或者是放在汤里，对不对？那其实呢，杏鲍菇还可以做出很多好吃的菜肴。那稍后记得锁定加一道菜。

0: 许美静的远方之前听到了张克帆的贴心朋友，一起来关心路况啊。看到了在 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里交通拥堵，如果你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加一道菜。如果是做蔬食，我们就会很好奇，蔬食就是没有肉，从酱汁到所用的食材都不能够有荤食，一定要用蔬食。四川豆花何志强师傅做了一个豉汁山珍菌，吃起来有点脆口感。
2: 对，杏鲍菇我们是先拿来炸了一轮，过后加上我们一些四川的酱料跟一些豉汁来拌杏鲍菇，所以它吃起来带一点点微辣。
1: 还有一个是象生梨，看起来很像，但是它其实不是梨，象生梨。
2: 对，我们是以菇类炒成一个馅料，然后用土豆、马铃薯做成泥，把它再弄成一个梨的形状来炸，象生梨。
1: 黑松露水晶饺，
2: 里面我们也是放了菇类，加上黑松露包成一个水晶饺的形状，这是一个点心，蒸热了来吃的。
1: 这几年做蔬食都是跟台湾的阳明春天合作，做这个前菜你一定要配合到薛师傅，
2: 因为薛师傅这边出的山道是冷的，所以我这边一定要配合一些热的前菜，比较多选择比较好看。
1: 菜单里面我们也试到了，看起来像是在吃三文治的感觉。薛师傅，这个是你的创作。
3: 这次做了另外一道菜叫夏果杏鲍菇菇丝米香羊肚菌，其实下面垫底就是一块炸过的米香，使用了高级的羊肚菌及杏鲍菇丝，杏鲍菇把它切得很细，搭配蔬菜高汤一起去拌炒，本身菇的清甜味它就会堆叠在炸过的米香，它本身会有酥脆的口感，以及有菇类好的营养，及有淡淡的雅香，搭配夏威果这个坚果的油脂，吃起来相当的可口。
1: 这是你的今年创新菜？
3: 这是今年这次做的创新菜，以往做的跟这风格有点不同，现在这次做的比较清爽，酥脆的口感。
1: 何师傅，你吃了感觉是怎么样？
2: 非常好，因为他吃到有两种不同的口感，有菇香跟那个米香。
1: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有一点像锅巴米汤，就是有那种脆口
3: 脆脆的口感，菇炒过这个香气，而且菇在烹煮之后它本身的水分跟甜味会释放出来，结合这个米香啊，就像锅巴，层次很好，
1: 卖相也不错。
3: 因为我们搭配高级的夏威夷果，口感爽脆，跟这个菇丝跟米香这样子的堆叠，不管是眼睛去看入口吃都是很好的。
1: 像这道炒水莲，炒水莲也是薛师傅你的。
3: 这次我另外做了一道菜叫脆肠树脂炒水莲，树脂就是台湾化波剂，本身是一种腌制物，甘甜味相当的重，这是台湾农业社会早期吃的一些配的一种酱菜。另外我们说做脆肠，杏鲍菇切成薄片之后，用小竹签把它串起来，那经过稍微的油炸，把牙签取掉，跟着我们台湾高雄美浓种的水莲菜啊，一起去拌炒，相当的清脆，可以搭配我们素食酱，它本身释放出的甘甜味，让整道菜的味道都相当的清甜。
1: 何志祥师傅，你对于薛永红师傅做的炒水莲，像我们平时吃的什么菜？
2: 有点像翁菜这样，可是翁菜因为比较多丝，这个是没有丝。
3: 我这次带来台湾水莲，它相当的清甜，爱吃蔬菜一定会喜欢它。
1: 水莲只有在台湾，
3: 全世界只有绿竹笋跟水莲只有台湾有而已。一样要把我们台湾特有的特色的食材带过来跟新加坡的饕客分享。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

0: 这是童安格的生命过客。哇，时间过得好快哦，我就要去下班了。那今天跟昨天都来值校班，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聊天，也分享了我最近呢在忙些什么。那希望说无论你多忙都可以抽空让自己休息，或是尝试一些新的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活动吧。像是好像最近比较流行什么呢，像是匹克球啊，或者是好些人也可能去学一些比如说咖啡拉花啊等等的。因为有时候当你尝试做一个新的活动或者是参与其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这种体验呢是你不曾拥有过的。而且当你在投入在其中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专注力还有那种 flow 这种非常专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现在手机时代啊，大家呢都好像被这个手机黏着了，对不对？所以希望说明天开始呢，大家可以试着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放下手机，好好的感受当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 前往 AY1 在 PIE 张仪出口呢交通拥堵。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今晚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1: 963天气预报。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嘉怡，一起来关心新闻。地铁环线通车17年后正式闭环，受访乘客表示期待这天已久，有的车程时间将缩短一半，也有人计划减少开车，更常乘搭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吉宝站、广东名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今天正式启用。随着这条延长线通车，环线正式闭环运行，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便利。住在直洛布亚兰一带的郭丽凤说，她平日到滨海邮轮中心上班，单是搭乘公共交通就需要大约50分钟，但是环线第六阶段通车之后，全程只需要大约25分钟。住所于广东名站不到2分钟步行距离的罗乔安则表示，过去无论是到直洛亚裔街的办公室搭公交都很不方便，往往会选择开车，但接下来他会减少开车改搭地铁，每个月估计可节省多达250元的开支。环线全长近40公里，共33个站，包括12个转换站的环线，在2002年动工分阶段新建，并从2009年陆续通车。位于武吉巴都消防局的新援救者联系中心昨天正式启用。中心的宗旨是鼓励公众在危机时刻能及时伸出援手。新加坡民防部队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内政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昨天为新援救者联系中心 Life Savers Connect Center 主持开幕仪式。中心为访客提供应急知识与技能，包括如何识别和预防火灾隐患，以及学习急救的常识。中心也通过逼真的模拟环境让访客进行练习。民防部队指出，新的中心有助于访客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挺身而出，鼓励更多人加入社区先遣急救员的计划，为社区尽一份力。自当局于2015年推出 My Responder 应用以来，至今超过25万人加入了社区先遣急救员。设有本地首个室内冷气匹克球球场的多功能体育休闲场馆落户乐然加油。位于圣港西丹干 Tumgam 轻轨站旁的 The Sports Arena at Jalan Kayu 今天开幕。场馆占地超过8万平方公尺，设有10个室内匹克球场，也设有室内羽毛球场、板式网球场以及足球场。除了球类的运动，居民也可以体验普拉提课程，以及设有冰浴、桑拿以及热美延迟的冷热交替疗法浴池。此外，场馆也引入了奥运金牌得主约瑟琳的游泳学院、乒乓球名将冯天威的乒乓学院等等。乐然加油居民可比一般的公众提前两天预订球场，并享有优惠，非高峰时段每小时的收费可享有 20% 的折扣。乐然加油区议员黄志明出席开幕仪式后受访时说，新的场馆可与附近的 Active SG 设施形成互补，希望能为居民满足更多元的运动需求。关注国际消息，面对持续低迷的生育率，韩国佛教界在寺庙举办30小时的相亲营，为年轻人创造交流机会。英国媒体报道，位于庆尚北道八公山的一座寺庙日前迎来了24名年轻男女参加活动，他们从约1600名报名者当中脱颖而出。主办方通过问卷和自拍视频评估报名者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

0: 出一份力。其中一名30岁的参与者说，他的同事多数都是男性，过去参加了大约10次亲友介绍的相亲，却觉得互动流于表面。相亲营安排了林间散步、赠送玫瑰、共进午餐、饭后洗碗等环节，让参加者加深了解。不过观察者指出，一系列的活动持续消耗着参与者的社交电量，当僧人带头唱起国歌，疲惫的参加者只能低声跟唱。韩国总和生育率2023年降至了 0.72 的历史低点。韩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已投入约2500亿美元推行鼓励生育政策。这场活动最终促成了8对配对，未成功配对的参加者也结识了新朋友，并表示愿意再次参加。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绽放，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一早上先来关注一下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早上呢，预料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今天是星期一，7月13号。
1: Good morning。
0: 今天的第一段这一首歌好有意思，要说一说上周哦，跟一位朋友吃饭，然后坐上他的车，他就播了这一首歌啊，我就这把声音。我记得以前我在顶尖台的时候啊，我就很喜欢当时他以乐团姿态发的专辑，当时那个乐团我还记得那个名字很特别，叫糯米团。然后呢，原来
1: so cute，
0: 对，原来我朋友播的就是当年糯米团的主唱马念先他的个人专辑的歌曲。那说到这个马念先哦，可能963的听众对他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呢，就先来介绍一下马念先呢，是台湾的创作歌手，也是主持人，目前呢是在台北的 Hit FM 联播网担任主持人。那他也曾经参与过一些音乐剧啊，还有戏剧的演出，这一张最新的专辑里头的主打歌就是今天这首歌好有意思选播的。先说一下他的音乐特色哈，马念先我很喜欢他的歌曲当中呢有那种律动感哦。标志性的那种 funk 的一种律动感，那是延续他当时乐团时期的风格，而且呢他个人也很偏爱八九十年代的一种比较复古的音色，所以他的作品呢都会流露一种比较老派的浪漫。还有呢就是他的歌词啊都会有那种黑色幽默，整首歌听上去呢就很有松弛感。
1: 说真的，我对他的戏剧的表现比较有印象。你说他的歌曲嘛，我还真的没有认真的听过。
0: 哎呦，爱音乐如鱼思远，你怎么可以错过呢？
1: 你
0: 一定会很喜欢的。这首歌我一听我就我好喜欢。隔了5年哦，用5年来酝酿的这张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刚刚在上个月发行。我们马上来听一听这一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我在这首歌好有意思曾经介绍过这个计划，那就是滚石的40周年计划，叫做滚石40。哇，有点难念。 OK， 这个计划是怎样子的呢？为了纪念滚石的40周年，他们找了40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再找来40对乐团，有些是比较有名气的，有些真的是台北的一些叫做 indie 的乐团，地下乐团，没什么人听过的，来翻唱这些40首经典的歌曲。
1: 那这个乐团呢，我相信应该蛮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乐团啦，因为他们毕竟是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台湾成军。
0: 是的，也多次入围金曲奖，他们就是旺福乐团。我看了一下这40个叫什么乐团，旺福应该是当中比较有名气的，他们翻唱或者是重新编曲改编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啊，陈淑桦的《傲慢与偏见》，那是1989年由大哥李宗盛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旺福的版本呢，就留住了原本那个 bass 的和弦，然后呢，再加入一些 groove 跳动的旋律，再加上主唱甜美的嗓音，注入了旺福独有的那种正面的力量，给这首歌曲给他一个复古的 tone 之外呢，整首歌曲也是更加的轻快明亮的。
1: 欸，我个人蛮期待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陈淑桦的版本哦，然后大家可能也对旺福的音乐风格是蛮清楚，就是清新，有点可爱，有点俏皮的风格，所以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最后的效果，马上就来听一下。
0: 是2021年出版的这一首歌曲了，旺福版本的《傲慢与偏见》。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到底以前学生时期有没有住过宿舍？
5: 我没有住过宿舍。
4: 像我呢，我只是短暂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学校有办活动，就是必须要大家住在宿舍里面。所以那个时候短暂在宿舍住了几天。可是我姐姐当时有入住南大的宿舍一年，我妈就很紧张，就她的宝贝女儿要住宿舍要离家了。所以那时候我妈呢就三不五时就会往宿舍跑。对，她就会拿拎很多东西去。
5: 可以这样吗？
4: 可以的。可以的，他就是有时间开放可以让这个家人带东西进来。
0: 所以你妈会拎着啥去呢？
4: 拎很多啊，那种
0: 鸡汤啊，
4: 吃的啦，家电啊，那种什么小热水壶，然后我妈就会过去帮他整理房间。对，
0: 好棒哦。
5: 但是有些爸爸妈妈误会了，有时候小孩子住外面住宿是不因为不想要让爸爸妈妈管所以你不要再去打扰他。
4: 像于思远这样哦，他的最大的一个遗憾呢，校园
0: 就是此生没有宿舍的记忆这一段。
4: 对对，那是他的校园生活一个相当大的遗憾之一。
0: 对，像那个时候我去台湾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了，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文件啊，一间房六个人啊，会不会太挤，还要上下铺啊，然后我就打了退堂鼓。后来我很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半年还是跟同样的一群朋友混，我没有交到太多台湾的朋友。
4: 他想交多点台湾的朋友，
0: 那种感觉就是你去到台湾，诶，我有人可以见，有人会特别要跟我吃个饭，然后带我到处走，这样子。
5: Okay, 眼在天边，近在眼前。
4: 对啊，老天爷的安排真的是很妙。你看，你当年交不到台湾朋友，现在让你每天对着一个台湾人值班。
5: 是啊，不用好朋友不用多，一个就够了。
0: 我要的是那种我去台湾，有人可以接待我，然后可以跟我吃饭的。
5: 我可以接待你的。
0: 你在新加坡怎么接待我？
5: 你放心，我会帮人家，我会派人处理你的。
2: 处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R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PRE 往樟宜在 ECP Airport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亚山各国外交部长星期天在缅甸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重申亚山五点共识的核心重要性。我国外长维文医生也强调，五点共识过去适用，现在也依然适用。维文指出，亚山希望缅甸在三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永久停止暴力，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暴力，释放包括翁山书之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以及让亚山人道救援调解中心在缅甸全国各地不分政治立场的提供人道援助。维文星期天到泰国曼谷展开两天访问，并在当天出席亚山外长与缅甸非正式峰会以及缅甸问题扩大非正式磋商。他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五点共识过去是亚细安的共识，现在依然是共识，并且继续适用。他也呼吁缅甸方面做出回应，希望未来几个月能够看到进展。
2: 地铁环线通车17年之后终于闭环，受访乘客都表示期待已久，有的车程缩短了近一半，有的则打算减少开车改搭地铁，每月可节省多达250元的交通开销。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吉宝站、广东名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星期天正式启用。随着这一条延长线通车，环线正式的闭环运行，进一步的提升乘客出行的便利。住在直洛布兰雅一带的民众郭立凤在滨海邮轮中心上班，他告诉联合早报，过去需要先搭巴士到港湾巴士转换站，再乘搭东北线、东西线和南北线，全程原本需要约50分钟，如今只需25到30分钟。由 SMRT 经营的环线全长近40公里，共有33个车站，包括了12个转换站。这条地铁线自2002年起分阶段兴建，并从2009年陆续投入服务。
1: 拥有超过70年历史，也是新加坡华裔馆所在地的前南洋大学图书馆还有行政楼目前已经关闭。南洋理工大学准备为校园内这座国家古迹进行为期2年的整修还有翻新，让它更好地发挥历史传承的作用。设在华裔馆的20年的两个常设展，南洋大学图片展以及何谓华人特约展，三个星期前已经关闭，有公众近日前去参展，结果扑了个空。华裔馆官网目前也已经无法登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发言人星期五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没有回应关于华裔馆还有常设展接下来的计划和安排，而是着重说明前南大图书馆和行政楼的整修以及翻新安排，并估计工程会在今年第四季展开。南洋理工大学承诺会致力于传承还有弘扬这一座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并会适时公布相关的计划和详情。
2: 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本地多个公众场所免费的直播赛事，商场、民众俱乐部和综合社区中心纷纷变身为临时的球迷专区。星期天举行的两场复赛就吸引了大批公众到多个直播地点，共同感受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根据人民协会网站，星期天共有47个民众俱乐部和综合社区中心举办了世界杯的直播。随着赛事进入4强，直播地点将扩大至60多个。金屋发展局的林里商场也陆续加入了直播行列，蔡厝港的林邦购物中心从8强赛开始直播赛事，雾兰一带的888 Plaza 则从半决赛起直播至决赛。在丹比尼天地，也是丹比尼集选区议员的社区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星期天早上9点与新加坡国家足球前门将和居民一同观赏了阿根廷对瑞士的复赛。
1: 北半球即将进入夏季旅游高峰期，韩国、法国和美国等地持续遭热浪侵袭。韩国发布新高温预警制度，实施以来首个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法国迎来今年第三波热浪，多处的地标提前关闭。美国数千万人面临高温威胁，部分地区气温预计飙升至43摄氏度。韩国六月起增设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地一个地区连续两天最高的体感温度超过35摄氏度，并预计当天最高体感温度将超过38摄氏度。韩国气象厅星期天早上10点针对庆尚北道的庆山市发布新预警制度，实施以来的首个高温重大警报。这个地区上个周末的气温已经达到最高警报的标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带他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他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他狗食就好给你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怡、
4: 浩浩、
5: 思源。

0: 安，全新的一周，
1: 过去的周末是不是好好休息了呢？
2: 你是不是有睡了一大觉，或者是呢你还是一样忙碌于工作呢？
0: 还好过去的周末就是星期六星期天都有活动，但是我觉得昨天的那一场活动比较耗时间。
2: 怎么说呢？
0: 我去出席了我弟的毕业典礼，然后呢就整个活动我应该是得要早起先去买一束花，回到五级班让跟着他们一起去静文泰，然后去静文泰了之后呢又要早到，慢慢的排队进入场地，坐在那边看了两个小时，又再慢慢的走出来45分钟。哇，真的是很耗时嘞。
1: 很耗时，但是值得啦。
2: 对啊，但是
0: 就不值得。我只看了他就是上台那两分钟都不到，30秒而已。
2: 但是拍照排列起来，你的爸爸真的是很帅
0: 哦。真的吗？
2: 对，然后呢，好命，好命耳朵啊。哦，对啊，
1: 爸爸看起来很开心呢，应该很骄傲吧？
2: 对，耳朵又大，然后耳珠又厚哦。对啊，然后你们几个兄弟，最右边的是你的弟弟哈，
0: 最右边的
2: 照片的最右边
0: 是
2: 你的弟弟跟你的弟媳，
0: 是的，
1: 我觉得他们三个男生哈都有同款的笑容
0: 哦，真的，
2: 对，然后都好像有打苹果肌这样子
0: 可能是灯光比较好啦。但是我感觉我爸应该是蛮骄傲的，然后呢就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都完成了，但是我爸在整个全程哈，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他的性格很像我，就该注意的时候就注意。他看完我弟之后呢，立刻开始拿出他手机滑短剧睡觉。
1: 滑短剧哦？
0: 对哦。我爸开始看那种网络短剧哦。
2: 为什么呢？
0: 他很沉迷耶。
1: 所以他坐有一点坐不住。你的坐不住是遗传自安哥。
0: 我爸很坐得住，他真的是整个人可以坐在那边，但是他要找其他东西坐啊。
2: 没有看看别人的儿子哈，拿那个奖。
0: 其实说真的，我们坐到3楼去，离这个主要的那个舞台哈，看不到，
1: 太远。
0: 对，
1: 虽然说是位置，可能你很难说很近距离的看到自己的亲人上台，但是我觉得就是到现场去给他支持，
2: 一个形式，一个仪式感，一个氛围。
1: 对呀，这里程碑嘛，完成了学业。
2: 有啊，看到你弟弟笑得很开心。
0: 是的，是的，但真的是感慨，时间过得很快。第一点是，我2000年嘛，我小弟2000年出生，这样一眨眼，他都快要可能多几年30岁了嘞。
2: 那请问你一下，你买什么东西给你弟弟？
0: 就买一束花啊。
2: 花？就花？
0: 对啊，
2: 花。
0: 他求学的过程中我不懂赞助了多少钱，好不好？
1: 要不然要买烧鸭嘛，不买花有人买烧鸭啦，
0: 烧鸭，
2: 买一些比较特别的吗？
0: 他又不吃肉啊，吃素的，
2: 实际一点就包红包给他，
1: 买西兰花咯。
0: 包红包不需要了，我都说了，求学的过程中我塞的钱不止那一份红包了。
2: 那不一样，你不可以拿那个以前来比。
1: 然后思远他很有感触的，就是他说，哎呦，在20多岁的一群人当中，对对对，他昨天很有感触，还在群组说啊，我感觉我真的老了，
0: 真的。
2: 那一句话我没有回你耶，我在群组里面没有回你。
0: 对，我今天早上看到娘娘，我再讲多一次，
2: 因为我想说事实啊，就不要再戳，
1: 你要接受。
0: 然后我再联想到了下一个东西，我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强烈，是不是代表我开始有中年危机了呢？
2: 你差不多要去比较老的电台了。
1: 你已经在一个熟龄台了，于思远。
0: 还有哪个电台更老的呢？
1: 所以思远说是不是中年危机这么的刚好我在周末刷到一条这个短片关于中年危机的。他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
2: 为什么？
1: 可能是他没有很好的居安思危。
2: 居安思危啊，
0: 也就是为你的接下来的这10年20年做规划还有准备。
2: 有啊，你的规划就是到老到死就是在963好 FM 啊
1: 这个叫规划吗？
2: 规划啊，对啊，就是一要规划在这边啊。别家都不去。
1: 可是那个影片里面那个演讲

0: 的人他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已经不能够只是居安思危，现在是居危思危，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没有所谓的安逸这一件事情、
1: 哦、昨天的教授啊，或者是这个毕业生发言哦，他们都一直在提到，其实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很乱，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
0: 嗯、
1: 有很多不一样的新的科技得要去适应，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你如何去前行？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于思远、哦、经历了昨天的毕业典礼，
1: 是我要开始居危思危了，
0: 马上
1: 为我的人生下半段做准备，马上去做更多的美容，加上买更多的衣服。
2: 你不用这边思危思危，现在比你年长的还有，应该是你爸爸要比较担心吧，
1: 他应该是安享晚年了。
2: 对啊，他要怎么样安享晚年呢？
0: 就等三个儿子啊。
1: 对啊，等三个儿子养他、啊、
0: 每个月
1: 哎，他可做了最好的计划还有规划、欸、
0: 他三个儿子就是他最好的投资，
1: 养了三个儿子40年
2: 哎、欸，人家说以前说养儿防老嘞，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这种年代你都可以说科技进步了，现在这种科代，现在这种年代应该是养老防儿吧。
1: 不是，还好我爸很厉害教育孩子，还有好好的培养我们三个。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路段。 PIE 往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爱的路上我和你，李丽芬。
1: 很快的，在星期一的刚崩963，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今天来温故知新哦。
2: 哦，学一句新的成语。
1: 一些朋友可能知道了，但是对一些朋友来讲，可能是没听过的。
2: 嗯，
0: 叫做
3: 四不及舌。
1: 四不及舌，那个四是驷马难追的那个四。
2: 嗯，那是不是跟驷马难追有关系呢？
1: 对，不及就是来不及，那个不及，舌是我们舌头的舌。四不及舌到底是什么呢？来听一听刚崩963。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9名，水瓶座第8名，双鱼座第7名，射手座。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献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6: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哎呦，我的好姐妹哦，最近哦，竟然 complain 我嘞！
2: 仙姑，我每次都听你说你的好姐妹，你的好姐妹，你的好姐妹到底是谁啊？
1: 对呀、啊，我也怀疑你的好姐妹可能是这个虚拟的人物，还是 AI 哎？
3: 我的好姐妹啊，就是那个程世文。
1: 程世文听起来像男生的名字嘞。
3: Sorry 啊，应该是那个洪金云呐、啊。哦、啊，
2: 你说那个很漂亮那一位是吧？
3: 眼睛很大力的，我在他面前哈、哦哎，我讲错一个字，我都很怕他的眼睛瞪到我了。
2: 他是年纪太轻了，要不然呢、啊，我可追他了呀！哎呀，但是没有办法了，他太年轻了，太貌美了。
3: 那就留给小鱼儿长大之后才追喽。
1: 哈，我们年龄差距也太大了吧？我还是追我的小慧就好。
3: 现在流行忘年恋吗？
2: 哎，幸福啊，我想问问你一件事情啊，你说的那个好姐妹那个洪金云啊，她为人怎么样啊？
3: 她很有爱心的，她家里有一只很大的狗啊，她真的很疼爱她的狗狗的。
2: 哎呀，好有爱心啊，我喜欢。
3: 不只有爱心还有能力啊。
2: 那什么能力啊？
3: 啊，她是那个电台的老板哦。
2: 电台的老板？
3: 哎，好贝贝，你不是很想要圆那个广播梦咯？哎呦，你赶快去认识我这个好姐妹。
2: 哎，他家里成员有谁啊？
3: 有他的狗咯。
2: 哎，他住哪里啊？
3: 新加坡啦。
2: 哎，他家里还有谁啊？
3: 还有他爸爸妈妈啦。
2: 哎，他结婚了没啊？
1: 对，好贝贝，你终于问到重点了，他结婚了没？
2: 哎，快说快说。
3: 结婚的，而且是20几年前就结婚了。
2: 哈，结婚了？哎呀，妈妈简讯又来了。
3: 不过话说回来哈，我的好姐妹哈，为什么突然间 complain 我呢？就说我讲话四不及舌。
0: 四不及舌？
3: 对咯，就是那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那个驷，不了了之的不，来不及的及，还有舌头的舌。没想到我的好姐妹这么有墨水，什么四不及舌，我根本都摸不着头脑。你们两个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你为什么要摸头脑？
1: 对呀、啊，查字典就好了，摸什么头脑呢？
3: 哎呀，对哦，我应该摸电脑。
2: 四不及舌，我当然知道。古代没有电话，皇帝派4匹马送圣旨。有一次，使者还没出发，大臣的嘴巴就先把消息传遍了全城，四匹马怎么追都追不上，所以才有了四不及舌。
1: 没有啦，好贝贝，你都说错的。刚刚哦，我就一边摸不着头脑，一边摸着我的电脑，我就找到了四不及舌的意思哦，其实就是一句话说出了口，四匹马拉的快车都追不回来。这句成语呢，跟我们很熟悉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一样的意思来的，要比喻说话谨慎，说出去的话就无法收回了。
3: 你们两个都说的很有道理，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2: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佰伦的歌曲《朋友出去走走》已经两首歌播出了，就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猜测发送过来了呢？
1: 是，到底是好贝贝说真话还是小鱼儿说真话呢？
2: 目前呢，看到的很多人都是投小鱼儿。哎，
0: 如果是投小鱼儿一票，
2: 恭喜你。
0: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只成语四不及舌。四不及舌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句话说出口用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回，告诫人们说话要慎重，不要失言，
1: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它其实有个四个字的成语也是相同的意思的，叫做四不及舌。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路交局的页面，刷新一下有没有新的路况跟大家报告。
1: 我都说完了，那你就只好报路况了。
2: 以下路况是有车子抛锚的，是
1: CD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也看到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AYE 往大市方向在 Normanton Park 还有 Telok Blangah Road 之间，以及 TP 往 PIE 方向在洛阳 Avenue 还有 Pongo Road 之间。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5: 在曾兄弟。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6: 室内游泳学校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带着团队积极学习及运用人工智能。
7: 现在我们讲 AI，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 AI 做了，我会不会失业？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跟你这样的讨论？
8: 会，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在讨论的事情，开会的时候都跟大家说，没有人会被淘汰，你只会被转型。本来一个游泳教练或者一个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做很多事情，现在有这样的科技，有 AI， 就让 AI 去处理 AI 可以处理的事情，然后我们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花时间在跟人与人的交流上，让教练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其实在 AI 的训练方面，很多人还是跟不上脚步，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就是政府可以帮忙在 AI 转型方面派专家来教导。
5: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一天我在听自得其乐，然后呢就听到佩芬跟国贤两个人一直在酸德明，酸德明什么呢？因为他什么都可以拎回去，他即将要出的这个团
1: 什么都可以拎回去。
0: 对
1: 哦，就是说讲不管是讲什么他都会带到他即将要带团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啊，那就是德明呢即将随团九天斯里兰卡的悠游自得。
0: 这个出发日期记下来了，11月7号，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 哦，来说一下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哦。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国土的形状呢，就像是一滴眼泪，所以呢，它被誉为是印度洋的明珠。
0: 嗯。非常适合热衷于深度旅游的旅行者，从千年古老的文明到蓝色的海岸，再到翠绿的茶山，自然的切换，
1: 而且呢还穿插着这个野生动物奇遇，为你呈现的是呢兼具人文自然还有呢这个色彩非常有层次的一段旅程。
0: 十一月初是初夏的这个季节，它的温度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24到30度，随着季风的交替，天空转晴，阳光明媚，捕捉岛屿新鲜色彩的最佳时期。
1: 气候温暖宜人哦，也很适合拍照。那这个行程这一次呢跟德明前进斯里兰卡就包括了文化金三角、高山茶园、野生动物猎游，还有在南部绝美的海滩。
0: 哦，这个路线呢，说一下让大家惊艳一下，包括了科伦坡，包括了狮子岩、康提，还有这个亚乐国家公园、加勒马塔琴等等的。
1: 所以呢可以一次过呢到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闭环路线那边去逐一的来打卡了。
0: 嗯、
1: 刚才思源也提到了哈，现在双人报名呢有200元折扣。
0: 可以选择华语或者英语的讲解团，全程入住4或5星级的酒店。
1: 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再等你，只限3天，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的2楼中庭，可以去了解一下德明的这个斯里兰卡团。
1: 以上信息呢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吴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您。
1: 在下个小时八点到九点呢，稍后爱拼才会赢。今天呢，希望有你的参与，因为呢，我们要感谢 Fraser's House， 这个是念 Lewis 餐厅送出价值235元的自助餐餐券。
0: 嗯，他们的自助餐呢非常的丰富，包括有冰镇海鲜的专区，有日本的生蚝，有澳洲的野生花蟹，还有很多的风干类的肉类等等的好料。
1: 哇，所以呢，如果你想赢取这个价值235元两人份的餐券呢，要留意稍后八点过后的爱拼才会赢。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还有 Telok Blangah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同样以下的路段都是车多的，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海 KJE 之间，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
2: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今日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